0: 真的，
1: 你看这南北方的
0: 区别是比较大的。
1: 我会买一个土豆，还叫老板说把我皮剥好。
0: 漂亮，
1: 老板恨不得我跟老板说，你帮我切成土豆丝儿，
0: 也不是不行，我看。

0: 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以及 FM95.2 AM585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荔枝宠物家。我们的口号是
1: 集合啦盟友们，
0: 哎，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
1: 没错，可以在抖音、小红书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哈，当然不要忘记还有大蓝鲸和荔枝猫追鸟是天性啊，当然也确实有一些猫咪呢它是不追的哈，但是就看那个猫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那它这些鸟的颜色都是染的吗？还是天生的？
1: 天生的吧。
0: 天生的
1: 怎么会染呢？
0: 能长出这种颜色来？肚子上红的，这黄的，这翅膀绿的。
1: 反正是有绿色的，我不知道说它这个
0: 它的颜色怎么这么鲜艳呢？
1: 超级无敌之鲜艳了。
0: 对啊，
1: 就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看一下透过镜头能不能看到啊？能不能看到？首先看一下这个后背是绿色和蓝色的哈。来来来来来来，还可以啊，能稍微看到一点点啊，能稍微看到一点点。然后你这样，你切到嘉宾位，我好像这个嘉宾位的镜头会比较近一点。
0: 嘉宾位，
1: 对对对对对。哎，
0: 是的。来看看大家能哎，屏幕灭了，能看到吗？大家。
2: 对，然后你看啊，旁边的这
0: 下去。真的，它那个鸟的颜色都好鲜艳哦，就真的是彩虹的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
1: 没错，是这么个情况哈。然后关键的是三个正面对着我们镜头的那三只鸟儿，你看它的表情
0: 你表情是你干嘛？
1: 你看我干啥？
0: 你想干什么？
1: 你用什么东西在拍我？
0: 对
1: 啊，
0: 我把你手机扔了。
1: 是的，一会儿就给你啄裂开，让你屏碎掉。
0: 我很想知道啊，就因为你对宠物比较了解嘛，就你觉得就养猫猫狗狗的人很多，对不对？那养这些异宠的，就是鸟的人多吗？
1: 我一开始以为啊不多的，后来我不是去亚宠嘛，然后去异宠馆，就是那个小宠异宠馆的，去看了一圈，人巨多无比，
0: 是吧？
1: 就是可能说呢，其他的这些动物都叫做小宠和异宠，我们把它盘到一起来的话，其实养它的人还是很多，而且年轻人居多。比如说哈，那天看到了貂，
0: 貂，
1: 对，真的是小貂，但是臭臭的，真的是臭臭的。
0: 貂是会貂是有一股骚骚的味道的，
1: 对，
0: 臭臭的。
1: 貂好像说它有一根什么臭线还是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处理过之后还是会有
0: 那个味道。
1: 对，所以说如果养貂的话，不建议在家里面啊，就封闭的空间当中，你最好有个院子会好一点。
0: 那它会跑吧？
1: 跑的话，
0: 而且貂一旦跑起来，你可是追不到它的哦。
1: 你就不要说一直放到院子里吧，啊，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有院子的话，你都在一楼吗？有一个房间，然后有一个笼子，平常的时候它在笼子里啊，中午的时候可以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子。我看到过一个博主，就跟动物园似的，家里80多种动物，就有貂哈。然后呢，我还看到了那个手工，就类似于一个小蜥蜴一样。就像手这么大大小，然后呢放在手上是冰冰凉凉的小蜥蜴，而且它也胆子好像比较小的样子。手工是守护宫殿的那两个意思
0: 啊，有点像变色龙。
1: 对，
0: 我知道了，有点像变色龙。
1: 那天在我手上放的是一个粉粉的粉粉嫩嫩的手工。还有呢，就是鸟就不说了，各种各样的大的小的，然后相对来讲霸气一点的小巧一点的，那天看到了，我们在卡诺的时候，对吧，卡诺那个品牌那个老板手上有一只非常小的小牡丹，那个小
0: 霸气一点的是什么鸟？
1: 霸气一点的就是站在这里啊，然后更大一些的具体品种我忘记了，就站在这里。
0: 我想起来那个叫隼吗？那个鸟，
1: 那个是真的很大，
0: 那个很大，
1: 是真的很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就是蛇，snake，
0: 有养乌鸦的吗？
1: 乌鸦的没见着，
0: 喜鹊，
1: 喜鹊也没太见着，
0: 家雀，

0: 鸟类的话，应该是品种啊，养在家里面的就那么多，那比较适合家养的可能就那么多。
1: 我以前想过说，会不会有人养一只布谷鸟，每天早上叫醒它的是布谷布谷布谷。
0: 鸟，我觉得养起来真的还挺，但也挺需要勇气的，因为说了嘛，直肠子，
1: 就拉嘛，它会。嗯，对，但是
0: 不分地点的拉。
1: 对，但是鸟也好养的原因在于，你不需要给它很多的陪伴。
0: 你确定？
1: 你只要早上逗一逗它就好了。
0: 不是说也要天天放在手里盘一盘吗？
1: 那是看，那你说的是那个，就是像小助理养的那种鸟。那有的人家养那种很小很小的那个翠鸟，那种很小的那个鸟，他们也不用放在手里盘。
0: 哦，不知道，不了解，这个实在是不太了解。
1: 你有机会去白鹭洲公园，嗯，里头每天会有很多的大爷们，就拿着那个鸟笼子在里头遛。
0: 啊，我以为这种事这种类型的事情只是在什么北京啊，就北方呢，就遛鸟大爷提个鸟笼在那里咦
1: 哦，没有哦，南京很多哦，这个可不是北京的专属哦、
0: 啊、然后还有呢，除了鸟类之外呢，还有仓鼠类的
1: 啊，仓鼠、嗯、
0: 是的。
1: 有没有卡皮巴拉？
0: 卡皮巴拉那你得去动物园里养它。嗯，
1: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真的卡皮巴拉有多的。
0: 狐獴也比较火
1: 啊，狐獴、
0: 哦、对。然后现在什么蜜袋鼬这些都很火、
1: 蜜袋鼬是很小的会飞的那种，是不是？
0: 反正是窜来窜去嘛，会不会飞我还不知道。
1: 哎，我曾经看过有一个那个像个小老鼠一样，就一扔出去它马上翅膀就啪，然后又回到你的手上。
0: 哦，那个我接受不了。哎，
1: 为什么？很可爱啊。
0: 它那飞的那一刹那，我会想到某扁某夫
1: 啊，某扁某夫。哦，鸡皮疙瘩起来了，鸡皮疙瘩起来了。但不会有人家里面养这个了。我家小时候就是那个年代，你做封闭窗的时候，可能就不像现在有什么泡沫胶啊，有什么玻璃胶啊，它会封得很死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它有一个缝啊，那个缝就是你封闭阳台和那个墙当中可能有个3-5公分的一个缝。嗯，然后我有那很小了，那个时候还是很老的房子了。
0: 有壁虎啊？
1: 不是壁虎。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晚上我老听到有那个里面有爬行的声音呢
0: ？Oh my god！
1: 后来有一天，我就拿那个叫什么，拿那个衣架，进去倒，发现里面是那个蝙蝠，我们叫偷油子。
0: 蝙蝠真的不行该，就是它一直是比较邪恶的形象出现的。
1: 但是我们这里出现的那不是大果蝠了，就小小的啊，那种不是很大的那种，在大山里面还可以活得这么滋润。还有一只，它好像还有一只小狗，流浪狗还是捡来的，然后就陪伴它，那都多好啊，每天穿得跟仙女儿一样的。
0: 就是那种他也不说话的，他就是不停地在做自己的事情呢，哈，就真的是一种生活很丰富，就每天做的事情很丰富，内心很丰盈，同时呢又简单，就你没有涉及到那么多的所谓的什么人情世故啦。
1: 还是说他不缺钱？
0: 那是因为后来火了，可能不缺钱。
1: 好像他也是自己打造的这个人设，他之前好像也条件也还可以。
0: 啊，既有水平，又有资本，然后呢，又有这种，生活的这种乐趣吧。
1: 你不得不佩服他，他真的都什么都会，砍竹子啦，做编什么竹席啦，他什么都会。这也是，就算他是一个人设，我觉得他也是很成功的。
0: 对，至少人家能把这个人设做出来，证明还是有点子东西在手上的、
1: 是的哈。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你不得不想一想哈，你为什么家里面你看他又要养宠物啊，他要做手工，他要做美食，他还可以做得这么好，把时间安排得特别好，大家都愿意去看。你就是因为他吸引到所有人的眼睛，这就叫向往的生活。
0: 向往的生活，我要走了，亲爱的家人们啊，我要走了，我要去过我向往的生活了。
1: 哎，正好有一首歌，旅行团乐队的《我要走了》，
0: 我就是要看到他那个名字，所以我想走了。

0: 正是拿抓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1: 老板姚元全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来一眼，大热天的暑假，快来蜀南竹海看熊猫吧。
2: 这座总投入2000多万的熊猫院刚好坐落于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之中，开园以后暑期日均游客突破5000人次，来宜宾近距离观赏熊猫，感受格外火爆的打卡体验。熊猫加上竹海这种特别的景观融合的组合，给游客在观感上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3: 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一共生活着4只大熊猫，每只大熊猫都配有独立的室内场馆和室外活动场地。大熊猫置身万顷竹海，坐拥新鲜的竹笋资源，实现竹笋自由。门票成人24元，儿童票12元，很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不用奔赴成都，在宜宾竹海就能近距离的观赏国宝，成为暑期爆款的热门游览项目。
1: 看过竹海和熊猫，一定要去新闻石海转转，电影里石矶娘娘的洞府传说就在这儿。
2: 早在2.9亿年前，新闻石海还是一片浩瀚的远古海洋，历经地质变迁，连绵石林化作凝固的海浪。而当地呢，流传有趣的传说，说这片石海呀，正是当年哪吒搅动之后定格的东海波涛。地质奇观与神话故事在此奇妙交融。
1: 哪吒的影视热度让新闻石海跳出地质观光地的单一定位，变身成了神话影视联动的文旅新地标，游客们渐渐多了起来，也催生出了神话主题的全新游玩体验。
2: 幽深壮阔的天泉巨型溶洞，传说是石矶娘娘修行的洞府。在古老神话里，哪吒曾在此和石矶娘娘激烈斗法。10000年钟乳石形态奇特，溶洞暗河静静流淌，走进这里仿佛踏入了哪吒大战妖魔的奇幻神话现场。
4: 传说当年哪吒在此斗法，掀起地下暗流。天泉溶洞游览面积8万余平方米，地下暗河平均水深1.2

0: 我觉得呀，他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劲儿。
1: 盛夏燥热之时，必备清冽冰饮最能抚平暑气。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象相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夏日味道。
2: 这杯特调叫做哪吒老海，鲜红色的土浆如同哪吒的烈焰，澄澈的南城糖浆化作翻涌江海，层层交融，无存气泡，清甜轻盈，把哪吒蛟龙东海的惬意画面拎在杯中。
0: 它入口呢有非常轻盈的气泡在我的舌尖里缓缓地绽放，而且你看啊，它红蓝交错的外观和口感，我觉得特别恰似哪吒搅动浪涛时的灵动。
1: 在宜宾，哪吒不只是风景，也融进了三餐滋味。从特色风味小吃到清爽的主题特调，还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文创好物，把这份神话记忆打包带回家。
3: 我们哪吒主题酒店汇聚了盲盒、玩偶、如意摆件、特色零食等上百款哪吒文创产品，这里哪吒周边品类丰富度远超场内其他的旅游商品85%到90%，成为全程哪吒玩具款式最齐全的购物点，大量的亲子游客专程挑选伴手礼，各式各样的国潮摆件成为了游客来到宜宾必打卡选购的文旅好物。
1: 电影《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但宜宾人在借热度的同时没有照搬银幕，而是另起炉灶，按照本土流传千年的老传说重新设计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哪吒。
4: 宜宾本土哪吒画像设计参照明代残存石像与《封神演义》典籍，深度吸取我国文化元素。博人自古佩戴银圈，化作乾坤圈造型，本地孩童传统红豆兜成为哪吒经典的服饰。目前宜宾的哪吒形象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我手上这个哪吒形象。
1: 一部电影《魔童闹海》让宜宾的文创也跟着走红，大家看完电影来打卡，走的时候总想带点什么

0: 身感受那段烽火岁月。娄山观景区还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再现当年的战斗场景。娄山观大捷实景演出以真实的山体为背景，用震撼的视听效果还原了那场激烈的战斗。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换上红军服装，亲身参与到演出当中，当一回红军战士。
1: 刚刚体验完了咱们这个攻打娄山观的这个实景演出，第一个呢就是场景特别的真实，确实也有很多激动人心打仗的这个场景。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哈，特别的感慨咱们革命领导人在绝境逢生，在最危急的关头仍然没有放弃哈，变被动为主动，来打赢了咱们这次四渡赤水娄山关的这个关键的战役，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后代留下的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0: 游客觉得看演出学历史开始，灯光秀、烟花表演、无人机、鱼灯巡游，夜晚的乌江寨比白天更加热闹，更加迷人。习水县的土城镇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影片里土城战役、搭设浮桥一渡赤水、古镇巷战等重头戏全部在此实景拍摄，我们赶紧到习水县去看看吧。
2: 游贵州看四渡，我们这次来到的地方呢是习水县的土城。
3: 那么说到土城的由来，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老百姓在这里建造房子，当时就挖出了大量的用泥土夯筑的古代城墙基，所以就有了土城这个接地气儿的名字。那么后来呢，也因为四渡赤水而扬名天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就是女红军街，全国唯一的一个女红军纪念馆也是在咱们土城。
0: 土城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核心渡口，也是四渡赤水的开篇之战。
2: 来到我们土城呢，第一站一定是我们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了。
3: 是的，四渡赤水纪念馆呢，它是咱们全国最权威、最完整记录四渡赤水战役的专题纪念馆，在这里系统呈现了当年三万红军面对400000敌军围追堵截、以少胜多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0: 在纪念馆还可以看到不少四渡电影的道具。
2: 来到我们四渡赤水的纪念馆呢，可以看到我们四渡电影的海报和一些道具。
3: 是的，这一艘复刻木船呢，就是影片当中红军强渡赤水河时用到的拍摄道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被水浸泡过的木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起毛了。那么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就用到的是这样简易的木船和老百姓捐赠出来的门板，搭设浮桥渡过了赤水河。
0: 浮桥是四渡赤水战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年红军就是用老百姓捐的门板和木船在赤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浮桥。今天在纪念馆里看到模拟的浮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紧张和震撼。走出纪念馆，接下来要打卡的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了。
2: 我身后呢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那我们现在看水流也是非常的湍，古朴的一个森林秘境呢和它结合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丰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美丽。
0: 站在神龟观瀑观景台，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尽收眼底，丰水期的瀑布气势磅礴，水雾弥漫，与周围原始古朴的森林秘境融为一体，美得让人窒息。
2: 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瀑布啊，这个瀑布的水雾特别的大，有点向下毛毛细雨。
1: 是的，咱们赤水大瀑布被称为是中国丹霞第一瀑，它高有76米，宽80余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非常亲身的感受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扑面而来的水雾了。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在水潭里还会出现非常好看的七色彩虹，像您今天这样子一袭白裙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0: 中国丹霞第一瀑果然名不虚传，站在瀑底，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
2: 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赤水非常有名的熊猫宴了。为什么叫熊猫宴呀？
4: 对，听到这个熊猫宴，你可能就会想到它和咱们熊猫肯定是有联系的，是吧？没错，它呢就是用咱们熊猫。

0: 所食用的竹子为主要原料，
1: 嗯，
0: 然后呢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材相结合，制成了上百种以竹为主要原料的食物。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竹毛肚，嗯，你看它的外形也是非常好看哈。竹毛肚的话呢，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清脆香甜，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食物。这个的话是一个竹燕窝，它也是非常难得，而且口感呢也是非常不错。今天呢我们这是一个凉拌的竹燕窝，同时呢它和鸡蛋炒着吃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对，把它做成了凉菜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
0: 对，
1: 吃起来也非常的爽快。
2: 竹筒里的山药泥，松茸配土豆泥，黄金糯米蛋，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精致，不仅好吃还有文化内涵。
1: 游贵州看四渡，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呢是赤水的佛光岩。那这个景区和我们四渡的电影是有一定的合作的，拿着我们电影的票根来到这个景区是可以免门票的。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观看这个景区最好的一个平台。
0: 是的，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一面高300余米、宽1000余米的巨大的红色的。

0: 需的营养素，在心脏中含量最多，一旦辅酶 Q10 开始减少，心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辅酶 Q10 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减少，当减少过多就会引起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等疾病。
1: 是的，辅酶 Q10 由于具有清除氧化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增加心肌能量供给及帮助营养物质在线粒体内转化为能量等功能，因此可以保护心脏，提高抵抗能力。现在营养屋辅酶 Q10 再次到货，给大家超低价格，原价一瓶238，现在两瓶秒杀价198元，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
0: 对，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营养屋这款辅酶 Q10 有几个优势，首先它是4倍高浓缩，有一些朋友药店买的品牌啊，看似价格便宜，但是含量以及工艺都不如我们。

0: 来到社区文化中心，为即将在六月份举办的一场活动寻找暖场人气王。
1: 这个呢，是跟我们商场有一个合作的退休人士组成的交响乐团。
0: 在排练室里，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乐团正在演奏交响乐。在专注演奏的身影中，不少头发花白的乐手格外引人。

0: 博主给自己的岳父买了一辆中国三轮电动车当做圣诞节礼物，不仅在当地社区引发了100%的回头率，还在视频平台上火出了圈。这一下子，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从美国的乡村响到了纽约的曼哈顿街头。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
1: 火遍全美的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2: 神豹
1: 啊，对，豹子的豹
2: 啊，就火遍美国的
1: 对
2: 这个车，
1: 就是这款车，对吧？
2: 啊，我们当时做广告的是不是也是这款车啊？
1: 对，是的，对吧？倒车请注意，就是这款车，
2: 就是这款车。
0: 李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开始找到企业来，纷纷要求订货。2025年的销量甚至比之前翻了一倍。李晓峰甚至到美国时代广场上为中国电动三轮做起了广告。
1: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200-300万美金嘛，对吧？那就增长4-500万，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
3: 国外的需求逐渐在上升，今年看目标是2万，甚至到那个争取3万。现在。
2: 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前几个走货的情况，
3: 反正完成个2万辆是没有啥问题，
4: 一直在增长。
2: 可以完成这个事情，对咱们来说太神奇了。
0: 一台电三轮，从驱动电机到动力电池，再到仪器里。
5: 是
6: 对，
5: 打好爆料发到外贸，
6: 这个是发印尼的。
2: 啊，就是发印尼的。
6: 对，越南的，还有。
0: 2022。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恰逢在此时精准接住了海外需求。

0: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
2: 9.9元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
3: 与这个伴侣动物的那些事儿。接下来要分享一个名人与宠物的故事，要说到大家非常喜爱的资深歌手费翔啊。65岁，费翔会推掉应酬，多年救助流浪动物，他用大爱呵护弱小生命。卸下聚光灯，今年已经65岁的费翔，把很多人用来社交应酬的时间，都分给了一群脆弱的小动物。圈内也有不少人养宠物，而且更愿意挑选品相出众的所谓品种宠物当作生活的点缀，但是费翔却不一样，他始终钟情于流浪受过伤害的小生命，不在乎血统好不好看，只心疼他们颠沛流离的遭遇。早些年他曾经救下过一只遭受虐待奄奄一息的波斯猫摸摸，小猫当时毛发打结，眼部严重发炎，状态非常差，哪怕演出行程排的是满满当当，费翔也没有做出放弃的行为，他细心给小猫治疗调养，而默默至今已经陪伴了他13个年头。猫咪离开之后呢，费翔是妥善安葬，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美丽夕阳，探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7: 好，各位听友，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收音机依然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在手机上欢迎您打开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不光可以听节目，还可以参与节目。今天的交流话题是遇见流浪猫狗，你一般会怎么做？是逗玩一会儿呢，还是给他们喂食呢，还是帮他们寻找主人呢，还是找人救助呢，还是带回家呢？这么多，总有一个是您所选择的吧。来说一说你的选择答案，或者说说一说您曾经的一些经历。接下来时光我们会走进怀旧时光啊，会先来听几首经典的老歌，然后会走进影视剧的回顾。
8: 时光如雨，岁月流声。
7: 听老歌是很多人的选择啊，不管你是生在哪个年代，总有你回忆过去那些难忘的旋律在脑海萦绕。我们今天选的两首歌啊，我觉得歌声都是大家熟悉的，但其中有些歌手可能大家已经淡忘了。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听的这首《我听过你的歌》，有两位演唱者王岩、何颖。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左右，当年内地传唱度比较高，也算是一首代表性流行作品。质朴的对唱，唱出歌手与听众之间的双向的知音情谊。旋律轻快温暖，没有复杂的技巧，用直白的心意传递90年代独有的那份纯粹浪漫，可谓是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和怀旧金曲。我们来听听这歌声。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日常生活中哪些因素容易诱发或加重腰痛？什么情况下腰痛提示的可能不只是普通劳损，而需要高度警惕？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张伟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张伟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张主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能和我们平常在定主题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可能以往更多的是可能它的这个主题我们一般会说某一种病症哈，但今天这个腰痛啊，我个人感觉它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可能它对应的这个问题它有多种因素或者多种病症这个都有可能产生这种感受哈。那我们想这个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说在您的门诊上，就是遇到腰痛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大概会分为哪些呢？或者说换句话说，这个腰痛它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
3: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对。其实呢，就是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以前啊，你们可能很多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一个什么病，或者是阑尾炎，或者是胆囊炎。但是腰痛呢，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症状。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最新，也不算最新了，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前，上个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个国际疼痛这个专业学会已经把慢性疼痛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就是以前疼痛也是一种症状，知道吧？你说你又跌到了碰到了，它也是一种症状。但是现在这个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个疾病。各大医院现在
2: 疼痛科，
3: 对，各大医院都有这个疼痛科。然后呢，这个是在98年，当时国家卫健委，就是卫生部，它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就二级以上的医院都要设立专门的疼痛科。这个就是说，早就已经不再是说一个单纯的症状。当然，它腰痛呢，它肯定首先是一个临床表现，就是一个症状。但是它里面牵涉到很多的疾病。门诊呢，确实也比较常见这一类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应该说，绝大多数的病人，至少可以占到一半以上的病人，他都是腰腿疼过来的。确实也会容易有很多的一些隐患，需要呢去，特别是急性的腰痛。他可能就是会像这个像这个有一些牵扯症吧，就是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炎症啊，胰腺炎、胆囊炎，这个都有可能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慢性的这个疼痛呢，或者说急性的变化，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肿瘤，或者其他的。这个里面为什么讲腰痛呢？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在门诊的时候，特别是近期明显的能感受得到。有的时候就前段时间就有一个病人，一个他也是刚开始没有在意，后来呢就在这个小诊所啊门口的这个推拿按摩这些这个店去处理一段时间，感觉可能有点缓解。后来慢慢的就没太在意，然后后来还有这种反复，然后就到了这个社区啊，或者是二级医院去看一看。也就给他认为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去简单的处理，还是有反复。完了之后呢，就到我们诊，正好，我来看，我一看这个人确实，但是我想这个可能不太像腰椎间盘突出症。我说那可能啊，就是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在老年人也很常见。
2: 对。
3: 骨质疏松它也有可能会表现为这种腰痛，这个也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会这个夜间发作的这个夜间的疼痛呢发作的比较明显一点。

0: 这个跟这个病人的这个症状有点像。后来呢，我说那，也可以选择门诊的治疗，但是呢，就是当时就是多了一个心，我说你这个情况呢，相对来说就是牵连的时间有点长。
1: 嗯，
0: 那个疼痛的性质呢，说实话，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是认为，或者说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骨质疏松啊，或者说这个
1: 腰椎间盘的问题。
0: 但是也不能排除，就是说它因为它比较有典型的神经病性疼痛的一个表现，就是夜间经期痛比较明显嘛。
1: 嗯，
0: 我说你到医院来查一查。哎，后来这个病人就说住院之后，在我们病房第二天你这个辅助检查一上，全面的检查一上之后，那就感觉到好像不太对。后来这个诊断应该还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但是他确实还是比较早。
1: 嗯，
0: 后来就是从我们疼痛病房就是转到了这个血液科去。
1: 嗯，
0: 治疗，因为这个就怕是什么呢？就怕这个有一些这个漏诊。
1: 嗯。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张主任，我想可能每一个人啊，大家的这个耐受，或者这个疼痛的这种感知的这个感觉，可能还不一样。有时候这个疼痛可能在这个人身上，他就表现得很严重；可能在那个人身上，他可能表现得没有那么的严重。这其实，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就是一旦你可能身体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就得及时去就医，不然的话你看就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有些其他的疾病被忽视了，就像您开头讲的，就是被延误了哈。
0: 这个在医学上面呢，确实有一些这个需要重点关注的这种警惕信号。不光是腰痛啊，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疼痛呢。因为疼痛它确实是主要是一个症状，但是呢他这个症状其实更多的情况下还是身体一个预警信号。只不过这个预警信号呢，它所传递的信息不一样。知道吧？就是如果打比方说，你像这个我们发烧了、感冒了，这个它传递的这种头痛啊，那说明这种急性的预警。还有一些呢，就是你这个长期的这种劳损啊，或者是这个，或者是我们平常经常老百姓也会碰到受凉啊，晚上这个午时间啊，它跟这个激素水平撤退啊什么什么都有关系。那这种它其实它除了这种疼痛，引起的不适以外，它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把这个疼痛作为一个疾病。如果要是说回来，就是说，如果要是腰痛的这个病人呢，

0: 个是对腰最好的。
1: 哎，
0: 还有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方式，应该说很多人喜欢运动。其实不良的运动或者说运动之前的这个热身如果做的不是很到位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
1: 好的，好。那张主任还想请教您啊，就是说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腰肌劳损这个词儿，就是我们怎么有办法来判断我比如说我这个可能最近也没有疼，或者说很我也这个腰部我也没有疼痛过，但是我确实比如说属于久坐，如果我们的听众啊我们也属于久坐的情况，那我怎么来判断我有没有腰肌劳损呢？
0: 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有没有痛感或者是不适感。如果你都好好的，那没有任何的不适，你就不用去纠结我有没有。这些肌肉啊，这个就我们身体上的所有的这个器官，它都是用来为你整个人服务的。你懂吧？就是说，那你说我怕腰肌劳损，我就这个不工作、不用、不站、不走也不行。对吧？它其实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是天天躺着，它也会有一些非用性的问题，有萎缩啊，或者是其他的，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张弛度的。就是要有锻炼，要有负重，要有这个紧张度，完了之后呢，它也不能一直紧张，那它会造成这种代谢的这个，它会肌肉它也有代谢，肌肉代谢的废物的一些堆积，所以它才会表现出来这种疼痛，才会表现出来这种腰肌的劳损。
1: 那如果
0: 就是
1: 如果说有腰肌劳损的朋友，或者说有这种可能腰疼的这种慢性疼痛的这种情况哈，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单六九等。如果说想更健康的去这个饮食，我们需要对碳水有一个认知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坏碳水。坏碳水不太友好的碳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的这个升糖会比较快啊。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精致碳水，比如说白米饭、白面馒头、挂面、甜食、甜饮料都是属于坏碳水。那么这类食物呢，它的特点是消化快、吸收率高，在食用之后就容易引起血糖的快速上升。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精致碳水并不是垃圾食品啊，它的问题是在于营养价值比较单一。如果说可以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降低整餐的升糖负荷，那么它完全可以成为合理膳食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真正的风险在于过量摄入，大量食用精致碳水会显著增加营养均衡搭配的难度啊，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和营养失衡。所以有一个建议啊，如果说我们主食是白米、白面这样的一些精致碳水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要适量食用。那刚才还提到了像甜食还有甜饮料，那这种呢，我们就应该要尽量减少摄入频率和分量。再来说说什么是好碳水。好碳水它是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材，它的特点是具备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常常被称为复杂碳水。它们消化吸收比较慢，能够维持稳定的供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血糖比如说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那研究也发现，常吃好碳水能够保护肠道，改善血脂和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还有降低二型糖尿病及结直肠癌等慢病风险啊，这是好碳水。所以您听到这儿就知道，我们当然要多吃好碳水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这个全谷物像杂豆啊，还有这个搭档谷物啊，它会更加的出色，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这样的杂豆，它兼具了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它吃下去呢，饱腹感强，消化速度又比较慢，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平稳血后这个餐后的血糖。比较好的这个搭配方法就是比如说红豆燕麦饭、鹰嘴豆糙米饭，还有芸豆小米粥啊，你就稍微组合一下啊。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像红豆沙、绿豆糕蜜豆等等，我们听上去也有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杂豆的名字，但是由于它们是加工食品，它加工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油糖，所以是不要把它归到健康的那个选择当中。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像土豆、红薯、紫薯这样的薯类，同等重量下它的热量是低于米饭的，而且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能够延缓血糖上升，还能够补充精米白面中缺乏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钾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薯类来替代部分米面而不是完全去取代主食。短时间大量食用膳食纤维，它也可能会引起一些状况，比如说它引起胀气啊。那此外呢，像莲藕、菱角、马蹄、南瓜等淀粉类的蔬菜，它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质，也是优质碳水的一个来源哈。也可以我们比如说蒸煮啊，也可以这个少油快炒啊，这样的话呢，避免果糖油炸，而且也避免把它做成那种甜甜的羹啊，那也是比较健康的。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就是以上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搜索更多江苏广播的优秀的音视频节目和各类活动的相关情况。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下期再见。

0: 元素，像海参酸杏粘多糖、人参皂袋、海参素、精氨酸、谷氨酸、DHA、抗氧化酶、SOD 等等，可以说呢是男女老少都通吃的营养佳品。饱受美丽的海参是产自马来西亚海域，那里海域没有污染，而且呢海参都是自然长大的。
1: 对，野生海参是经过了5年的大自然的营养积淀，每一头都是特 A 级的品质。打捞上岸之后，运到国内分包装，减低了成本。那现在呢，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可以做到618块钱3斤，一斤才200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
0: 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得抓紧时间。好，继续来看8285的朋友说，家里孩子上学，隔天吃一头，就是给孩子保障好各种的营养，养个孩子费钱呐。
1: 谁说不是呢？
2: 他是这个职业，啊。我们的话也借此机会去通过培训，从而去考取的这么一个资格证，可以加强消费者对于咱们从业这个人员的一个信任度，并且在择业的一个选择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帮助。
3: 以上，那么所以说含莱坞的这个黄金融金就会慢一点。那么再有呢，因为它毕竟是杂质嘛，在融金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火焰会把这个底板熔烧出不一样的颜色，而足金熔烧之后呢，底板是不会留下其他的颜色的。烧完之后冷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足金呢依然是这个明亮光滑的这个水滴的形状，而含莱坞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这个带到那种据说啊是纳米级的这种粉末的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它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得经历全套正规的这种熔金给它均匀的烧熔之后，对准切面的中间去进行检测，磨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他们有这个掺假的一个升级，那我们相应的一个检测手段也会针对性的去做出优化和升级。
4: 目前国内基础金价每克在900元左右，而莱钨等掺杂金属每克仅需200-300元左右，掺入20%，非法获利空间极为可观，这也让掺杂造假黄金屡禁不止。
5: 这一家首饰加工厂呢，是代理一些大牌，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加工厂。这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4: 在设计环节，黄金鉴定估价师可以依据黄金饰品的成色标准与款式方案，核定用黄金用量及各类主辅材的投入比例，为产品提供精准的成本测算。在质检环节，他们也能快速鉴别黄金的成色。
5: 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呢，喜欢纯金的，纯度是4.9的，但是国外的消费者呢，他是喜欢这些时尚就是性价比较高的，这是 K 金首饰，就跟我们国内的不一样。比如这个是玫瑰金的18K 镶嵌的一个手镯，它的工艺是十分的精美，都镶嵌了一个珠宝，跟着它的含金量是75%是足金，还有25%是铜。这个是9K 的一个耳环，它的含金量是34%。这个是一个有高级设计感的大耳环，它是用了14K 的一个含金量来镶嵌的，14K 的含金量是有54%是足金，剩下的是银跟铜。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鉴定出每一个黄金的含金量，大大的提高我们工厂的一个效率。这一盘是我们刚刚出炉的成品了，这些款式还是挺多的。我们黄金鉴定估价师呢，从我们这些成品的一个前端跟后端的款式来呢，就可以鉴定出它主料辅料的一个损耗跟材质的一个情况，提供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定价，对于我们后面的销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那么在首饰加工企业中，黄金鉴定估价师大概能拿到多少薪水呢？余立成告诉记者，他们的月薪大约在5000-6000元。从买到卖，从风控到创收，黄金鉴定估价师的价值已

0: 渗透着企业经营的全链条，其作用远非降本增效四字所能概括。在番禺一家大金铺里，销售王亚兰说，如果有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顾客会放心很多。
1: 我可以拿旧金来兑换吗？
2: 可以，当然没问题。
1: 我想打一个给我这个小孩子。
2: 我们有一款这种。
1: 好的。
2: 好，可以拉素圈，可以先看一下。
1: 好的。
2: 那咱们这边先看一下您的来料，手链和戒指，通过初步的肉眼判断，一般的光泽度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
2: 但是像您带来的这一个龙凤镯，一般这个扣头的位置是900的纯度，它不是2.9、3.9的纯度。这个扣头900是一般都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硬度存在。
1: 那如果我要保证成色的话，你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2: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置换一下板料，但是这个板料的话，我们要以您实际测出来的纯度为准，然后进行一个折点。
1: 可以，没问题。
2: OK 哈。
0: 对接消费者送来的旧金料，逐一鉴定成色，再根据金料品质推荐合适的翻新款式。王亚兰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鉴定成色需要专业知识，推荐款式需要熟悉用金量，而和顾客沟通则需要让人信服的专业底气。这几项恰好都是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看家本领。
2: 那像一般呢，很多客户人群他会带一些以往的旧首饰来，这些旧首饰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渠道，我们呢打金店是需要一个足金的纯度来加工的。例如说像黑金，黑金的硬度比较高，那如果是现场师傅手工去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足金的黄金来进行一个加工的。这一个岗位呢，我们要通过肉眼、通过熔烧以及光谱仪的检测去进行检测客户来料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0: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2: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

0: 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如今许多懂美学善运营的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将沉睡多年的乡村资源盘活成热门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既看得见乡愁，又是假期出游的好选择，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打卡。浙江湖州南浔善莲镇的姚里村，白墙黛瓦倒映湖样，斑斓墙绘点缀街巷，江南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历史上，姚里村以传统柴烧工艺闻名，烧制的青瓦曾铺展在江南。
1: 前年我们就做了一个青年乡创工作营，来邀请一群青年人来改造奶奶的这个小面馆的空间。我们改造后，奶奶自己也维护得很好，现在也有不少游客过来吃了哈。
0: 在合作公司的运营下，姚里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业态，将废弃猪棚、老旧厂房改造为姚文化馆、云集艺术空间，让休闲空间焕发新生。黄彬彬告诉记者，姚里村可以根据他的想法进行改造，这给创业初期的韦前辈解决了很大的成本压力。黄彬彬作为外来团队，到底是怎么跟村里合作推动姚里村的改造和运营的呢？村负责人介绍说，不同于传统乡村外包运营政府兜底扶持的模式，黄彬彬创新推出村集体加专业团队股份制合作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农房、老厂房、土地等经营性资产作价入股，黄彬彬团队以策划运营、品牌资源、渠道招商及团队人力入股，全权负责村庄的整体规划、业态培育、品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2: 村里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在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0: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2: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间来算的，一间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十间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哎，20年嘛，那后面还有翻倍嘛，那最起码就是25万有的吧。
0: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赴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云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住游客，如今却变成了网红争相打卡推介的乌托邦桃花源民宿特色村。乡村规划师谷小航早年深耕云南丽江民宿文旅行业，非常熟悉乡村空间改造与文旅业态运营逻辑。一次在坑根村旅行的经历，让他很想留下来改变这个村落。
3: 它整体的结构风貌很好，你看翠竹，对吧，溪流，然后这个原来的石头路，还有这样的石头房子和这个泥土墙的这样的结合，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整个的错落有致的状态，我很喜欢。然后这个村庄你看，很多道路，刚才我们走过的有些道路它是百年的老路，真的好几百年了，这些路都是蛮珍贵的，但是它是有代价的。我们客人的行李只能到村口，然后我们的人还要挑进来，有时候客人的行李箱，一个行李箱都有好几十斤重，两个行李箱就是百来斤重，这对我们都是负担，我们得请人挑，或者我们自己的人就得干这件事儿。
0: 改造古村落，以原址保护，修旧如

0: 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在西南的川西平原，同样有着许多村庄华丽蜕变的故事。位于成都蒲江的明月村，茶山叠翠，荷塘飘香，这里是游客眼中的诗与远方。环境美了，村民的生意经也就念起来了。在明月村，田金荣把自家院落改造成了陶艺房和扎染房，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当老板。
1: 今天这个是我染的这个方巾，它是用就板蓝根，然后传统的染料，然后染制的。
2: 哦，看到图案了，
1: 非常漂亮，对，很漂亮。感觉还比较新奇的，因为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体验的地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乡村，然后能够体验这种传统的非遗蓝染的制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意思的。
2: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己家的房子，建造起来以后我们政府就是给我们规划一个风貌，然后规划好我们建设好以后，我们就自己家就开了一个陶艺坊，做了一个扎染坊。

0: 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人的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中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0: 好的，回到直播间，感谢
0: 无数陌生爱心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短短的时间内，

0: 前半生我们为工作、为家庭、为子女操劳，后半生呢，要真的要该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说不一定非是要学乐器，什么书法呀、绘画、舞蹈、摄影、旅游，什么志愿服务，都是这个可以让你开心，让你投入，让你有期待的事儿，都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去坚持。有热爱，生活的就有目标，有乐趣，就有奔头。同时呢，也要愿意学习新事物，多走出家门，多与人交流，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保持一颗年轻、好学、乐观、向上的心态，非常重要。不要总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学不会了，太晚了。人生从来就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怀热爱，愿意坚持，每一个年纪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光彩。健康、快乐、有意义、有价值，这就是我最好的晚年。
1: 嗯，非常真挚又充满力量的一番话，尤其刚刚说的，退休从来就不是人生的落幕，这就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始，真的说得非常棒。最后呢，我也想问一问，对于未来的银龄生活，您还有哪些期待和心愿？接下来打算怎样去续写属于您自己的精彩呢？
0: 在今后的日子里呢，我会一直与萨克斯相伴，让悠扬的乐声陪伴左右，用音乐滋养心灵，温暖岁月。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能用自己的一点点的经历和影响，带动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走进音乐，享受艺术的美好，让更多的人在旋律中放松。
1: 关注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精彩内容，您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全天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往期回听我们的精彩锦集。在银龄活动室中，我们的银龄分享、银龄才艺秀、银龄课堂内容剪辑都会在其中有所呈现。好了，我是郭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片段。
1: 大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两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2: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3: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2: 我在遛鱼呀。
3: 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
2: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啊，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3: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2: 我看运气了。
3: 好的时候呢？
2: 好的时候一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呢。
3: 那要不好呢？
2: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1: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2: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就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个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博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1: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2: 就是跟他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0: 一条二三十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十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三十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3: 好重呀，
4: 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5: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4: 这不得三四十斤的至少吗？
6: 这些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5: 这第一次吗？
6: 对。
0: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5: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2: 刚刚那条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40多20块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钓鱼很好玩的。
0: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5: 今天钓几条了？
7: 两条，
5: 这是第几条？
7: 第二条。
5: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7: 估计二十多吧，三十。
5: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7: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5: 好钓吗这鱼？
7: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5: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7: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0: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三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7: 他要是发力不要拉了，要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这回宽些，直接拖到这个脚。
5: 你们一钓了多久啊？
7: 钓了十几分钟啊。
5: 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7: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5: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7: 20斤，应该差不多30吧，20斤。
5: 你钓鱼几年了？
7: 大概有30年了吧。
5: 那你现在高兴吗？
7: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0: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1: 有多重？
4: 我估计有40多50斤。
1: 它劲儿都特别大，
4: 30米。
1: 哎呦！
0: 我体验。
1: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也上去3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1、2。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8: 一般我们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1: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0: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1: 这个比刚小一点，

0: 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0: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

0: 庭的习惯啊。当然还是要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关键是如果是用单，然后停车费应该是免的，这个地方比较好。
0: 是的，了解了。而且我知道就是离你住的地方也比较的近，因为你不止一次给大家来推荐你家附近的好吃的了。然而如果说各位啊，很快大家可能会过生日，对吧？
1: 对，
0: 在纠结。

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沈泽天沈主任。沈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乳腺癌的放疗的全流程。其实提到放射治疗的话，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病症之后的话，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很多人可能对放疗和化疗之间的一些区别，对放疗的整个的一个诊疗过程当中的一些适应症包括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好像有一些误解。那放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像出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在随访的过程当中用什么样的一个频次，乳腺癌的放疗的一个全流程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最近呢，清晨的凉意让不少人嗅到了秋天的气息，但是南京离气象标准意义上的入秋仍然是有一段距离，何时正式入秋还要看后续的冷空气的发力的情况。南京常年平均入秋的时间呢是9月24号，但是近年来入秋的时间呢偏晚，例如2025年，南京呢于10月18号才正式的入秋，较常年是偏晚了24天，刷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晚入秋的记录。根据南京气象部门的预计，未来10天冷空气的势力将会偏弱，无明显的强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将会小幅的波动。最高的气温维持在27到30摄氏度，最低的气温呢是19到22摄氏度，平均呢气温是在22到24摄氏度左右，体感呢是较为舒适的。也就是说入秋还得再等等。从江苏全省来看，未来3天气温的整体波动不大，周末2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气温小幅的回升，到了周日苏州、无锡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摄氏度左右。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3天的天气变化。今天

0: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19到27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偏东风3到4级，21到29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级左右，21到2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就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沈泽天，沈主任。沈主任你好。
3: 大家好。
0: 那今天特地邀请沈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乳腺癌的放射治疗。其实提到放射治疗的话，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乳腺癌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明明可能已经是切除的还挺干净的，但是有些这个专家就说啊，你这个还要再做放射治疗。有些人就有点不太能理解啊，我为什么还要去做放射治疗？那有些人也会把这个放射治疗的副作用啊给搞混，会说我做完放疗之后的话，会不会也会恶心、呕吐，或者说掉头发，甚至是这个在社交的过程当中还要和人保持距离等等等等啊。那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今天呢特地邀请沈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乳腺癌的放疗。
4: 沈哥，因为我们能城乡的差距啊在缩小，
0: 是
4: 农村人现在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跟我们城里人是相似了，
0: 对
4: 啊，相似了，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趋势。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趋势呢，就是说这个危险因素发生了改变。
0: 哎，
4: 现在这个我们年轻的女性啊，追求这种个性化的这样一个发展，
0: 是
4: 不结婚，要不就结婚很迟，
0: 嗯，
4: 要不就是不要小孩，
0: 嗯、
4: 啊，不要小孩，或者要生育的年龄特别晚，
0: 嗯，
4: 这些都是导致一个体内的激素的水平会一个失衡，
0: 嗯，
4: 也是导致发病率会升高的这样一个特点啊，是这样一个。同时呢，这个高危人群的概念也在更新。
0: 嗯，
4: 过去呢就是重视一个啊家族史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表现。
0: 是。
4: 那么现在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危险人嘛，要做穿刺。
0: 病理检测。
4: 啊，在一般是在 B 超一脑下做一个穿刺、哦、做病理。啊、
0: 嗯、
4: 有的病理是穿刺是可以穿到的。极少部分人、
0: 哦、
4: 哎，因为它不典型。
0: 嗯。
4: 哎，穿刺很难、
0: 嗯、
4: 有时候还要把那个肿块切了一部分，或者说全切下来做一个活检。
0: 哦。
4: 啊，这个都能够把它完全的形态暴露给病理科的大夫。
0: 明白。
4: 啊，病理科的大夫。
0: 嗯。
4: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检查，如果你乳腺这个病理确诊了以后，
0: 嗯，
4: 我们下边还要做一步检查，就是做一些全身的 CT 啊、PET CT 啊、骨扫描啊，看一下你这个病变是仅仅局限于乳腺呢，
0: 嗯，
4: 还是已经跑到了全身？
0: 哦，
4: 这非常有利于后边进一步的治疗。
0: 是是，
4: 只局限于局部，我们做手术，后边联合其他治疗就可以治愈了。
0: 嗯，
4: 你如果要一些不太幸运的少部分的人群发现的时候都已经转移了，那么就要以全身的药物治疗为主的，
0: 明白，
4: 是这样一个步骤和模式。
0: 是这个发现之后大家也先别着急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去追踪您这个病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和身体的一个关联度究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啊。那说完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一般来说乳腺癌目前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
4: 乳腺癌目前的治疗手段呢，我估计啊，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或者说和这个病有关的一些家属大概也都了解过。现在呢自媒体的平台也很多，
0: 这个吃药打针一样，只不过它的药物内容不太一样，
4: 它的药物毒性更大，所以叫化学药物。
0: 哎，
4: 其实你挂了抗生素它也是化学药物啊。
0: 对对对 对, 对，
4: 对吧、
0: 嗯、
4: 现在有些抗生素其实也是化疗组合的一部分，
0: 嗯，
4: 哎，但是呢就是它毒性更大，所以要把它单独提出来讲叫化疗。
0: 嗯，
4: 对。
0: 那节目一开始呢，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很多的一些乳腺癌的患者在接受了这个手术治疗之后啊，很多的一些外科医生也会说说，那咱们还是要再做点这个放疗，这是为什么呢？
4: 哦，这个概念讲起来就很强了。
0: 哦，
4: 不是说咱们还需要做点放疗。
0: 嗯，
4: 现在我们乳腺癌，因为啊中国的发病率很高，世界的发病率，像欧美国家它是更高的。
0: 嗯，
4: 之前的很多年都是

0: 欧美国家的发病率比我们高。
1: 嗯，
0: 那么这个病到目前为止研究是相对比较彻底的，为什么它能够大部分人得到治愈的效果，就它研究的彻底。那么放疗作为局部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自己非常标准的适应症，对吧？首先第一个，现在年轻女性，即使是中老年的女性，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结构要求比较完美，
1: 对，
0: 都希望能够保乳治疗，这也
1: 是
0: 国际和国内的所有的指南和医疗团队推荐的一种方式，对吧？让患者可以有尊严的更好的生活嘛，而不是说只是为了活命，对不对？要让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保乳现在是一个主流，
1: 对。
0: 那保乳呢，我们只是把看得见的肿瘤给它做了一个切除，那看不见那些肿瘤怎么办？对吧？为了让它达到和手术全切的这种乳腺全切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放疗就一定是要加上的。这是一种一种情形。另外一个，有的人说，哎呀，我乳腺已经全切了，对吧？我为什么还要做放射治疗？那就是和他的一些高危因素有关系了。如果我全切了，它没有淋巴结转移，分期也比较早，哎，这个就不需要做放疗。但是如果说你肿块大于了3公分，你清扫有淋巴结转移，甚至大于等于4枚，或者1到3枚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高危的因素，那个。

0: F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一步的进行咨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乳腺癌呢已经是完成了手术，化疗呢是47，放疗29次啊，想问两次放疗间隔不超过24小时是否可以，家里还有孩子啊，病人接受放疗对孩子有没有影响？陈春，
2: 这是一个在治疗期间的这样一个患者的这样一个提问。
1: 是，
2: 首先就是放疗期间为什么要每次至今要间隔24小时是吧？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专业的问题。老百姓觉得，哎，我为什么要间隔这么长时间？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次？对吧？这完全是因为从我们放射治疗里边有一个学科叫放射生物学角度来考虑。我们放疗的目的是为了杀伤肿瘤细胞，让你更好的能够把这个病治愈。但是呢，你乳腺上得了肿瘤，但是你的肺啊，你的心脏也在你乳腺的旁边。我们怎么样保护好它？首先从技术角度，我们已经做了很好的保护。但是这个单次的剂量中间的间隔。我做了一次放疗以后，到下次这个时间，如果时间太短的话，那我们正常组织受到损伤，恢复的就慢，甚至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一些并发症。你疾病治好了，你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不舒服，就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经过无数量的这样一个大量的数据的研究，前期我们一些学者还有一些临床研究就证实，这个时间最好是间隔24小时，能够肿瘤得到治愈，而肺和心脏呢又能够不会影响很大，让它能够正常的维持它这样一个功能，这就达到了我们这样一个治疗的效果。首先，这是我们就什么这个被动的这个设备，这样一个更新，来让你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技术。同时呢，有一些技术上的微调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现在有个叫呼吸控制系统，叫主动呼吸控制系统。那么讲的专业一点，就叫 DRBH。这个就叫主动呼吸控制，怎么样呢？你自己能够感受一下，当你深吸一口气憋住的时候，你的肺的体积是增大的，其实特别是左侧的乳腺，你的心脏啊，随着这种呼吸的运动啊，跟你的胸壁的距离也会是拉开的，那么在这种模式下边，我做放疗的计划的时候，那你的肺的数量和心脏的数量又会进一步的降低，这样就是说你这个做一个 DRBH 的技术，联合我们精准放疗的这样一个技术，一直一联合以后，既能达到一个肿瘤很好的控制，同时心脏和肺的受量明显降低，这样你就10年20年以后发生的并发症的概率也是极低的，这就让患者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治疗，同时正常组织也可以保护得很好。
1: 您是说就是前面那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好去理解啊，就是我们的技术革新之后的话，能够更加聚焦到一个点上来进行肿瘤细胞的这个治疗，那后面那个的话是根据我的这个呼吸的起伏来决定它放射射线照射的时间吗？还是怎样？
2: 不是，是这样的，叫主动防御，叫 DRBH， 就是深吸气，屏气技术，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啊，你深吸口气憋住，
1: 我扩胸腔扩张的过程当中，我来放射，
2: 不是过程，你深吸气屏住以后，你就不要动了，大概就30秒钟，这个时候我发射线，当你在呼吸的时候，我就射线不发了，你每次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才发射线，这样你这种状态的时候，心脏肺的体积最大，心脏离我靶区最远，这样你的受量是最低的，
1: 明白
2: 啊？是这样一个技术，
1: 这个是更细致了，
2: 对，
1: 就是我们大家能想象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医护人员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能够给您进行精准的肿瘤的放射治疗啊。
2: 对，
1: 那很多人可能还会比较关心啊，说放射治疗，我再怎么说，它都要吃射线啊，那这个射线会不会残留到我身体体内呢？
2: 切完胃了以后，可能还要等这么1到2周的时间才能治疗。因为这个线是一种标记，对吧？你回去如果洗澡啊，特别天热的时候，它就容易掉啊，容易掉。这里我们所给的建议呢，就是尽量不要把它擦掉。一般我们呢，有时候会给贴一层薄膜，把它保护起来。但在夏天呢，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薄膜呢，它会皮肤会过敏。
1: 对，
2: 会痒得很，
1: 是，
2: 所以我给患者的建议呢，就是，这个标记好了以后，尽量呢能保护就保护，不能保护，中间有可能快要掉的时候，可以找我们医务人员再重新再给你画一下，重新画一下，重新画一下，实在是完全没有了，那我们也不用太恐慌，到医院以后啊，我们会 通过各种方式再给你复位，但是呢这个就会费很多的事情，
3: 嗯，
2: 但所以你自己来讲呢还是尽量把它保护好，你觉得快要掉的时候或者快要模糊的时候，就是找我们帮你画一下，哎，就是把它标记再标记一下，这样比较好。

0: 这个千万不建议自己在家里边自己去补啊！
1: 哎，自己补有时候不专业，哎，容易画歪了。反正有，甚至我们遇到过，本来现在这个位置，它能画到下面这个位置，会让我们误判。但如果你家里有医务人员很专业，哎，这也是可以的。
0: 明白。
1: 但这个比还是不多见嘛。
0: 是是是是。如果要是有问题，咱们就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等待了这一到两周的这个时间段之内啊，发现它掉的这个情况有点严重啊，咱们挂个号到这个医院里面，
1: 对，给你补一补，
0: 我们再进行补啊，
1: 这
0: 个很方便。
1: 这方面可以。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问了，就是单次的放射治疗整个的一个过程大概是怎样的？我们这个患者啊躺在这个治疗室里面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1: 这是一个对，也是患者治疗之前特别想关心的一这样一个问题。
0: 对的，对。
1: 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到我们化疗科就诊，我们发觉你需要做放射治疗，是吧？会给你做一个 CT 的定位，定完位了以后呢，我们医生发靶区，物理师呢来做计划，
0: 对，
1: 做好了以后，各方面都评估好了以后，会通知你过来治疗，一般会让你带个拖鞋啊，或者带了一些。一些垫子啊带过来以后，把自己以前做那个模具找出来，到我们治疗室听我们通知，治疗室通知了你，你到治疗室以后啊，我们会把模具再卡上去，卡上去以后位置各方面跟定位，为什么要定位？跟定位的时候一位置要完全一致，摆上去以后呢，我们技术员和医生要给你进行一个位置的验证，就说我照这个地方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照的，
0: 是
1: 你现在这个位置和我当时设置的位置是不是一样的？如果完全一致的以后，我们再给你治疗。
0: 我现场会复核。
1: 复核，这个非常这个严谨，非常标准。我们把精度要控制在毫米之内。然后，如果都符合，我们就射线正常出治疗。大概每次的每个地方根据病情啊，根据治疗的部位啊，像乳腺啊，一般是10到20分钟。十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做疗完以后呢，我们把各方面标记。拿下来以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离开了会通知好你第二天要来治疗的这样一个时间，治疗期间有什么反应及时和医生沟通，同时呢每周呢也肯定要查一些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啊，防止，因为毕竟射线对这个功能有可能会有点影响，
0: 是
1: 会监测一下变化，如果出现了我们会及时给你做一个处理，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流程和时间。
0: 那一个疗程下来的话大概需要去照射多少次呢？
1: 我们今天就是讲乳腺癌，我们就不扩展了，
0: 是是是，
1: 就讲乳腺癌。乳腺癌常规的放射治疗呢，就是一般是术后，术后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保乳，一种是根治。保乳的术后呢，现在就标准的模式，很多年来一个标准的模式大概是做25次这样一个放疗，但是这几年，这叫常规分割。但是呢，这几年呢，一些国外的研究，包括国内的一些研究都证实啊。所谓的大分割，就是15次的这种模式呢，也能达到和25次相似的效果。同时，它这种急性的不良反应可能还会更轻一些。所以说现在像上海、北京，包括我们南京，很多的病人，特别是早期的啊，保乳的，就是1到2期的这种病人，就推荐的是大分割，占主流了，占主流的。对。但是对于一些根治术后的淋巴结转移比较多的这种术后呢，也有的中心。还在选择25次的这种模式，因为呢它技术更成熟，很多呢医务人员也好对它比较熟悉，同时呢对设备要求也比较高，你所谓的大分割你靶区要勾发得很精准，你要能做一些非常好的这种调强的技术，才能够保证按照我们要求来执行这样一种模式。
0: 明白。
1: 对，是这样的方式。
0: 那基本上就是隔天来是吗？就是
1: 周1到周5每天来，
0: 每天来，
1: 周六周日休息。常规的25次需要5个礼拜的时间。
0: 明白。
1: 那么15次呢就快3周就可以做完。这是很多老年人啊还有一些不太方便的人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0: 像咱们医院的话，如果我要进行放射治疗的话，那一般是什么时间段能去呢？是全天24小时都有人在那边工作，还是只有白天或晚上？
1: 我们肿瘤医院呢，因为放疗的患者比较多。
0: 对对对。
1: 从第一次治疗之后啊，我们会给一个固定的时间。有可能是早上，有可能中午，甚至晚上，甚至有更晚的时间都有。当然了，第一次安排的时间可能很晚， 但是后边随着前面的人治疗结束，你会逐渐往前面来的、
0: 哦、
1: 啊，也不能说一直让你很晚、嗯、你最后呢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时间就调得非常好了啊、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概念。
0: 明白，就是也是为了更好去服务患者、嗯、其实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像您说的，我感觉就是晚上都在上班，不叫加班，正常上班，
1: 对，他要调班来做、嗯、
0: 哎呀确实不容易啊、
1: 嗯、
0: 那放疗期间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或做一些日常的活动或运动呢？会有影响吗？
1: 就从乳腺癌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完全没有。因为我前面话题里就讲到，
0: 对，
1: 因为乳腺癌的放疗总体反应是比较轻的、
0: 嗯、
1: 它最常见的反应就一些皮肤的反应，
0: 嗯，
1: 你自己注意保护，注意护理，对吧、
0: 嗯、
1: 你日常的家务啊，不是重体力的活，
0: 嗯，
1: 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鼓励去做，
0: 嗯
1: 啊，这一个调节身心，另外一个适当的运动，饮食上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些讲究，
0: 嗯，
1: 但是我们西医呢其实这上没有严格的这样一些讲究，但是呢结合我们祖国传统的医学呢，在特别是在我们放化疗期间，我们放疗期间我们还会给患者朋友们会给他们一些建议。首先呢就是说不太建议吃的这样一个食物，不是说严格禁忌啊、
0: 哦、
1: 不太建议吃，就是所谓老百姓经常讲的辛辣的食物。
0: 哦，
1: 那什么叫辛辣的食物、
0: 嗯、
1: 啊，什么叫辛辣的食物，其实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未必能讲得清楚什么叫辛辣的食物、
0: 嗯
1: 嗯、其实呢就是包括一些什么辣椒，
0: 嗯，
1: 花椒，
0: 嗯，
1: 芥末，胡椒，生姜
0: 啊、
1: 哦、这个叫所谓的辛辣，而不是说你吃的鱼叫辛、
0: 啊、
1: 这个辛是、啊、不是我们那个
0: 腥、啊、
1: 不是鱼腥味的腥
0: 啊，
1: 而是这个辛、嗯、叫什么，这个叫应该是辛苦的辛吧，还是辛辣的辛、
0: 嗯、
1: 啊，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这个一些热性的、
0: 嗯、
1: 油炸的，过甜过烫的这些食物、
0: 啊、
1: 其实你正常人吃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么我们肿瘤的患者当然尽量要避免。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我们。

他，这些品种都是来自国外的一些品种，比如说高产的白羽肉鸡啊，还有呢就是像褐羽的蛋鸡，比如说像海蓝啊、罗曼蛋鸡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洋鸡蛋啊，就是这洋鸡的一些品种。那么土鸡，土鸡顾名思义就是来自我们中国本土的品种，比如说我们在节目里

0: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1: 找出独特氛围。田园里亲子采摘正欢，种子博物馆里300余种作物种子挂满墙壁，成为孩子们的自然课堂。
2: 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这热带的这种树啊，让我们的这种感觉就像有一种在东南亚度假的那种氛围感。
1: 农场升级的不只是场景，还有内容。现代农业科普馆里，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鱼菜共生系统引人注目。研学课堂围绕种植产业链展开，让孩子在做中学、学中玩，采摘、研学、咖啡、露营、夜宿，串成完整消费链。农场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其中研学游客近4万人次。
3: 这个披萨是我做的，特别好吃，南瓜口味。
4: 我们所有的课程啊，都是围绕我们种植的这个产业链来延伸的，就是孩子在做中学、学中玩。第二个场景达到，就是我们就做了雨林咖啡，啊，让家长呢啊有清闲的就要坐下来喝杯咖啡，沉浸下来，让孩子去撒欢。我们要围绕孩子的需求、家长的需求，然后不断的延伸他的体验感。
1: 从出片的咖啡馆到出圈的研学课，农场的底气来自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全英文遛娃、亲子露营等新玩法不断涌现。丰硕欢乐农场并非个例，高淳鸭鸭屋农场节假日日均客流突破1000人次，江宁千户家庭农场的胡闹厨房体验项目开业即受追捧。
5: 我们每周都会进行户外的活动，户外会选类似这种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可以出片的地方，因为家长心情也好，然后孩子也在大自然中得到了锻炼。这个农场是我特别特别满意的一个农场，我们在南京可以感受到别样的风情。
1: 截至2025年底，南京纳入全国名录的家庭农场超7000家。2025年，全市休闲农业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占全市游客总量的1/4。
6: 我们大概两三个月吧，快有时候一两个月来一次，带小孩摘摘草莓啊，挖挖红薯啊。然后他这边也是在积极在拓展嘛，旅馆啊，包括这些商业会议。
1: 从一次采摘到常来常往，游客的认可成为农场升级的动力。未来南京家庭农场还将在融字上做文章，让乡土有故事，体验更智能，城乡更紧密。守着土地，不再只靠土地吃饭，南京家庭农场的融合之路正越走越宽。
0: 好，那么我们看到呢，有听众朋友啊，跟我们聊天的时候问到说，我是来自连云港的一位听众朋友啊，现在海鲜上市了，我想呢，乘着高铁把梭子蟹带给我的亲戚朋友，不知道这梭子蟹能不能上高铁呢？哎，这个有意思啊，这个时令上新的梭子蟹啊，的确是很多人的这个心头好啊，我也很喜欢吃这个梭子蟹，非常的鲜美。那这梭子蟹能不能上高铁呢？是可以的。

0: 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
0: 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一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吃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食养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一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
2: 打造出独特的五地沉浸式享受。
3: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那个香氛，就第一个节目不是茶香嘛，然后它就会有闻到茶的味道，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沉浸。然后也
2: 去订房难的烦恼，
4: 省去很多做攻略的时间啊。就比如说我看完有些人不做攻略，然后看完演出还要去那里费劲巴拉的找酒店，然后尤其是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西湖区的酒店订也订不到。然后所以说如果说这有这种套
2: 穿越千年触摸杭州文脉的必打卡项目，大量游客专程前来，希望通过丰富的演绎体验南宋临安的独特风貌。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园区采用演艺公园加旅游演艺的模式运营，还原了南宋临安城的热闹景象。园区内设置20多个剧院和表演场地，每天上演上百场涵盖大型歌舞、亲子剧、沉浸式表演的各类演出，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检票大厅，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真的是非常多的游客，有团体类型的，还有亲子类型的，各个年龄段都有。
4: 嗯，是的，我们景区的话

0: 秀的话是宋神仙古琴，然后也穿插了很多民俗类的表演和互动性的表演，每天上演的演出有上百场不计。接下来一点钟的话有一场舞动奇迹，我现在带你赶紧入园吧。
1: 好的。
2: 活力满满的新派歌舞剧《舞动奇迹》，以宋城艺术团演员的日常为创作蓝本，把清晨练功、排练厅斗舞、食堂互动这些生活场景都转化为鲜活的舞蹈画面。40分钟的演出青春洋溢，充满活力。演出中还会邀请观众互动接龙，氛围感十足。
0: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演出，它是特别的有活力、有朝气。
2: 同在职场年会，用趣味十足的演绎展现宋城多元的演绎风格。市井街上
3: 消费主张，
2: 成都演绎新风潮，带火城市文旅新消费。沉浸式实情演绎，玩转别样成都。都江堰梦回青城，复刻千年治水传奇。洛带古镇遇见三国，火烧赤壁，真水真火，沉浸式穿越三国，
4: 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非常棒。
2: 望江楼公园实景演绎诗韵盛唐，追戏看剧到成都非常千年之约。
5: 火焰一上来的时候，这种不光是视觉冲击，然后对我们的感官冲击也非常的强烈。
2: 看一场好戏，爱上一座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跟着眼出去旅行，正在成为人们打开一座城市的新方式。从一场演唱会到一部实景大秀，从山水之间的剧场到对一座城市的深度理解，看演出这种文化消费正在成为一些人心心念念旅行的理由。而在这股热潮中，成都无疑是最耀眼的目的地之一。这里没有固定的舞台边界，都江堰的千年水脉，望江楼的唐代遗存，洛带古镇的湖。

0: 是精彩不断。
1: 没错，如今来到成都旅行啊，看一场演出已经登上了游客们的必选清单。而在成都百花齐放的演艺市场里面，有一类很特别，它跳出了传统的舞台限制，那就是
2: 在都江堰逛完水利工程，看完震撼人心的演出，一定要跟随当地人拐进我们河边的院子里，等待这一口麻辣鲜香的铜盆上桌。
1: 那就是这三盆了，一盆是红烧兔，一盆胡辣鱼，还有一盆水煮鳝丝，全部都是鲜货现做，最后的灵魂做法是舀上一勺滚烫的菜籽油，麻辣鲜香就全在这一盆里面了。
2: 一盆盆热气腾腾红油翻滚的菜端上来，真的特别有视觉冲击力。
1: 咱们吃的就是这一份豪迈与过瘾，而且大家看铜很好的还原了我们这种江湖气的感觉。
3: 这个鳝鱼的话，我们是选用当地的土鳝鱼，这个鳝鱼的肉质比较细嫩，完全是没有骨头，吃着比较柔软，口感比较好。我们采用的鱼是水库花鲢，也是产自我们都江堰当地的水库。鱼的特点就是肉质细嫩，刺比较少，然后营养比较丰富。这个鱼的话，我们采用的是3斤到3斤半左右的，做这个菜的口感是最好的。这个红烧兔的特点的话，就是麻辣，然后肉质细嫩。
2: 在河边的院子里，四周是我们这种竹椅木桌，头顶是梧桐树荫，锣鼓一响，变脸艺人的扇子一抖，定做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咱们是跟随着演员的脚步去入景入戏，那尤其是在经过这个竹林长廊的时候，配上这个烟雾和灯光啊，真的有一种瞬间就把现代人从都市生活中拉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盛唐了。
4: 演出直接在望江楼古建筑群中展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次成为实景剧场，文物不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戏的一部分，游客穿行其中，入景入戏，沉浸感扑面而来。
2: 整场演出最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和互动感，就彻底的打破了我们远观式的这种观影模式。
1: 我们整场演绎呢，都是以薛涛的一生为脉络，把大家熟知的唐代女教书的故事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演绎。刚才一路走来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少年薛涛梧桐赋诗的灵动，还有孔雀翩跹起舞的大唐盛景，以及文人墨客在这儿诗词唱和的风雅场景，可以说每一幕都是细节感满满，沉浸味十足。
4: 望江楼江湖面，
5: 看了这个薛涛莹的演出，我觉得非常震撼，真的有一种穿越古今的一个感觉，感觉在跟

0: 这几天的上海啊是特别的热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懂 AI 技术发展到了哪一步，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AI 新品在不断的落地。这一次呢，将会有超过300件 AI 新品全球首发，有超过1100家的参展商参与到大会的参展。
1: 比方说，随便我要做一个布料，或者做里面的一些机械的结构件，或者还是说诸如此类这种核心的关键零部件，可能它是散落在全球各地的，那你要等样品从欧洲寄过来，或者是从我们中国的供应商买了清关再寄到北美，速度自然就变慢跟拉长了，这其实是对成本是非常不利的。
2: 短短2年时间，张海星的机器人就实现量产，他总说自己是幸运的，庆幸赶上了 AI。

0: 也庆幸产业集聚带来的红利。
1: 我们张江这个地方，然后能够在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
0: 今年他们的三代机器人交付目标1000台，
1: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有每天接不完的活，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有的客户他们会说，哎，今天看到这个就马上要给钱，然后要拖回奥地利，就是国外的客户就是那么的疯狂。
0: 距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还有5天，张海星他们紧锣密鼓地打包参展机器人。
1: 我们现场不是有1、2、3台要跟人做近交互的吗？我觉得连小环都去掉，这样显得会更简洁一些。哎，这里抽签啊，你那个不给他穿件新的衣服吗？
2: 啊，对，这个我们会带着那个新的衣服过去。
1: 做产品是要，还是要把它收拾得干净一些的。
0: 200多家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张海星他们期待能够在这场机器人行业盛会中脱颖而出，亮出技术实力。
1: 备战非常充分，所以非常的激动人心，也有点小忐忑，但是这是一种惊喜的状态。
3: 那咱们出发之前，这些功能都做过测试，大概成功率目前到了多少？
4: 超市，我们陈列上百款这种不同的模型。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今天的开发者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一个开发者开发一款 APP 的时候，平均要用10到15款模型。但以前的话可能模型分布在不同的模型厂商，这样它其实切换调度就特别麻烦，而到了像我们这样一站式的平台，直接可以去使用调用，而且这之间的切换一行代码就完成了。
0: 截至目前，这家公司日均 token 调用量超10000亿次，服务全国57万开发者。采访当天正巧有客户从同一栋楼前来拜访。
5: 有问题怎么处理？
2: 行啊行。
5: 我刚才听你说就是在微信里面聊，就是大概是现在容量不足了是吧？
2: 对对，这个目前因为又来了2个客户嘛，可能估计要达到6000或者8000万左右的量才可以。
5: Okay, okay.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对接 API，然后再给你来点。
3: 我最喜欢被摸了。
6: 可以再动个腿。
7: 人在人在。
3: 我在。
7: 向前跳。OK， 看着有点四肢后肢的打单。
0: 第二次还是有些踉跄，第三次稳稳下落。为什么要让一个机器人从桌子上往下蹦呢？吴昊说，这其实是模拟真实场景里最常见的意外状况。家里有个小台阶，或者户外遇到低矮障碍物，跳下来能站稳，才是真正有用的机器人，才能融入生活，成为靠谱的智能伙伴。
8: 再做一个，再做吧，再做一下，再做一下。
5: 伸懒腰是吧？
8: 对，伸懒腰，再做一下。
5: 好
8: ，OK OK。哎，你们怎么样了？赶快做哈。
9: 我们赶快做啊。
8: 好的好的，放心。
0: 距离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也越来越近，留给他们检查、打包、运输、布展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10: 兄弟们，我们明天要去参加 WAC 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8: 都 OK 了。
10: 那我们赶快装机吧。
8: 好。来，
0: 元仔们整装出发，他们将在世博中心的展台上正式亮相。负责这次带队出征的张鹏盯着每一台机器的打包。
10: 哎呀，我们这个每天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不仅仅是设备的准备，我们还准备了很多这个 demo 的。
0: 天来参观的团队很多，李世奇打算提升后台承载能力，将同时交互量提升到10万人级别。
1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备受全球最前沿的 AI 用户瞩目的。当你的建模符合到用户预期的时候，你的用户增长都是线性断崖式增长。
0: 李世奇是魔速空间的新人，2个月前刚刚入驻，他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大家庭，左邻右舍都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小伙伴，比如隔壁就是他们的下游企业。
11: 我们 AI 生成的

0: 万多部，我相信大家呢都不是来看热闹的，一定是来看趋势、找机会、谈合作的。那么在本届大会上有哪些新的机会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昨天达到38、39度了。
2: 哎呀，手机死机了，
3: 太热了，我觉得。
4: 热，热，热！上海热浪来袭。

0: 盛夏，上海因为这场盛会热度拉满。
1: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
2: 目标是让机器人成为住家保姆，他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想看的是巨深智能新技术。
1: 正好他们在演示他们这个物流分拣的这个过程，用这种高自由度灵巧手，然后很敏捷的拿这个包裹，看到都翻成正面。这个过程中就是他要有这个感知的识别。
3: 他的手的关节我看跟我的关节是基本一致的，
1: 可以看到
4: 比我的幅度更大一点。
1: 他手的这个劲儿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人的很多灵巧性来自拇指嘛，所以看到他这个拇指这儿是有这个比较多的自由度啊，这样也适配这个更灵巧的操作。
2: 几句通俗的讲解，由浅入深拆解了技术原理，让记者很快读懂了分拣机器人背后的硬核技术。记者发现许华哲不往人堆里钻，而是专找一些有特长的企业。
1: 比如说那个地方是他们这个做的叫空间感知模型嘛，颜色越偏红意味着这个东西越远，越偏蓝意味着它这个离得越近啊，就用它用颜色来表征这个深度嘛。
2: 镜头就是机器人的眼睛，他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照片，无法像人一样判断物体远近或大小。这家企业通过空间感知模型给机器人搭建了一个能够感知物体大小远近甚至是材料的大脑，就是想让机器人真正理解物理世界。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正在从数字空间走向物理世界，机器人正在从秀场走到职场，从跳舞打拳到真干活。
1: 我们会想对这个物理 AI 做一个小小的版图，然后去梳理一下物理 AI 都有怎么样的层级。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么一个机器人，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从最底层的这个能力构建，对吧，就是它上面的这个电机，对吧，然后电机里面光是那个缠线的以外，上面还有这个驱动层，对吧，有驱动层，再到上面就有这个把它连到整机，有这个运动控制这一层，对吧，然后运动控制，再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能干很多事儿，它要做这个大小脑，对吧，整个这样的一个链路其实是支撑了最终物理 AI 的爆发的。
2: 带我们看完 H3 馆，许华哲画出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全图景。中国可以做的机器人种类繁多，人形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悉数到场，从大脑、小脑、数据仿真、核心硬件构成了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不只专注于当下的物理 AI， 机器人技术未来还将在量子计算领域实现突破。
1: 我的比较乐观的预判是两年内，我觉得两年内2028年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 WASD， 应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在为我们服务了。
2: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多热闹？不仅吸引了上万的游客和科技爱好者，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在这里相互交流，还有近200家采购团来到这里，约1/3来自海外。需求覆盖了各种行业、各种场景。在现场，记者遇到了日本中华总商会采购团。
5: 现在在全球，我们的这个 AI 和这个机器人方面哈，都是非常的热。然后呢，日本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大家对中国的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关注。一方面，中国确实在这方面呢走得比较的领先。
2: 沈高平他们的采购团里有商会会员、日本客户代表，一行多人从日本各地飞过来。在这个机器人都快比人多的展厅里，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要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找产品、找技术，把他们带到日本市场上去。
5: 我没有时间来看热闹，

0: 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眼光发现商机，生意需求带过来了，还怕没有订单吗？
1: HR 展馆称得上是国产算力的秀场，各种算力机柜前依然挤满了人。
2: 对啊，看得懂吗？
3: 看得懂，那你介绍一下。
4: 这两个都是一个主板。
3: 我每年都会来，对，今年尤其芯片算力，我觉得就是第一规模上比去年大了很多。那其次呢，我觉得就是包括这些超节点啊、超算的平台，每家都有，就是一下子感觉要突破这个瓶颈。
1: 这套身形庞大的机柜吸引不少人打卡，这就是中国首个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八千。
5: 再来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虽然它不像机器人或者说智能穿戴那样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它的热度可是丝毫不差。在这届大会上，可以说国内主流的这些算力设备厂商都已经悉数到场。
1: 超节点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门概念，简单理解就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把数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庞大算力池，让它们像一台计算机一样高效工作。中科曙光和中兴通讯的超节点方案双双入选这届展会，
6: 有机会的。需求端吧，我们觉得 AI 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方向是比较明确的。
1: 国产算力比拼的不只是硬件性能，更重要的是在真实场景中被用起来的能力。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甘肃庆阳市政府与西智科技、穗源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将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联合建设万卡级光电混合绿色智算中心。
7: 光芯片进入电芯片，由光电混合的方式来进行计算，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现在整个行业内包括传统的电芯片公司其实也是非常认可光电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这意味着光电融合算力方案从展会展品正式落地国家级算力枢纽。
6: 大家现在都在讲 token 经济，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热的一个词。 token 就是 AI 世界的货币，上个月调用大模型产生 token 的前十名的世界模型里头，前六名都是中国的。
1: 无论什么芯片都是为了产生更高质量的算力，国产芯片这次集体交卷到底可以打多少分？我们专访累计培养了750多名 AI 领域的顶尖人才。
8: 人在现在这个社会，那么主要温饱都没有问题了，那么就是要好好的工作，将来啊，衣食不缺。人最难得的就是怎么样得到一些内心的喜悦，就是你的高兴。
9: 太热了，简直是太热了。盛夏的上海，热的不仅仅是温度，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闹程度。比如说在我身后进行的论坛，它的主题是创造下一代人工智能。而就在这一场论坛的隔壁，也正在进行另一场精彩纷呈的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光计算加光互联。
10: Nice to meet you。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大咖如云，高朋满座，姚期智、霍普克罗夫特、亚吉等七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1500多位全球 AI 领军人物齐聚迅猛，关键在人才。
9: 在这里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汇聚了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也许才刚刚走出校园，有的年纪轻轻才20多岁，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了很多成就。
1: 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年轻面孔活跃在人工智能产业最前沿。
9: 你是哪年出生的呀？
11: 我是04的。
9: 看着很非常年轻嘛，您是哪年出生的？
12: 我是98年。
13: 我今年24。
14: 我今年是28岁。
11: 这是我们的工作。
1: 这些年轻面孔正在创造中国 AI 产业更闪耀的未来。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很多人找到了和他们产业相关的新机遇。
15: 我们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啊，是一个酿造的行业来的。我就想呢，就是用这个最新的 AI 技术、机器人、大模型啊，把这些先进技术应用到我们这个传统行业。我就想希望就通过这个大模型，能不能在我这个智能酿造里面，通过参数的快速调整来应用到我的这个生产线上去啊，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跟探索的。我觉得是我们传统行业如果不和这个 AI 不和这个大数据这样子融合结合。

0: 的话呢，它可能真正成为一个落伍的传统行业了。但我们的传统行业跟它深度的融合，那么我们将会走向一个新的一个步阶，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传统行业了。
1: 这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总结了三大看点。首先呢，是从能看到能干。往年大家都是卷参数比概念，今年不一样了，要真机实操，实景落地成为了主旋律。第二呢，中国 AI 产业在全面上量，巨深智能企业超过200家参展，国产 GPU 主流厂商几乎是全部到齐，从芯片到终端，从算法到场景，形成了完整闭环。第三点是大会全面升维，不只是展会，更是思想交汇。今年呢，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150多场论坛，我们看到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齐聚上海，展开深度对话。

0: 容易长胖啊，啊，然后我们这个如果说有控制或者说要管理身材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饮食的时候啊，就或者说我们在饮食当中，其实需要有一些这样的常识，就是比如说说到碳水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还经常听到精致碳水、好碳水啊这样的一些说法，那它是怎么定义的？然后哪些属于坏碳水啊，或者说不是那么健康的碳水，哪些又是比较健康的碳水啊？那今天我们将会来重点做一个了解。
1: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

0: 白露这天，民间有收清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新，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
1: 绝大多数的病人，至少可以见到一半以上的病人，他都是腰腿疼过来的。
2: 嗯，
1: 确实也会容易有很多的一些隐患需要呢、嗯、去关注它。所以你们那个跟我当时确定主题的时候，我说这个也是有点意思，可以展开来说一说的。
2: 是，所以他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可能有很多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么在我想请教张主任，就在您门诊上，就是可能就是这个症状发生的原因不一样，可能大家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在您的门诊上，就是真的就是觉得，哎，我去看这个腰疼的问题，大家大多数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是会有那种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忍，可能是不是到忍不了的时候再去看的人会多一点？
1: 也有的，
2: 嗯，
1: 现在呢，说实话，就是普通老百姓这个健康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2: 嗯，
1: 大家呢，如果要出现这种腰疼啊什么的，他可能就是忍个一两天，后面就会及时的到医院去，但是也会碰到有一些病人，相对来说就是他这个性格上比较大大咧咧的，比较木讷，
2: 嗯，
1: 然后呢，这个疼痛对他的这个。生活的影响没这么大，所以他就可以一直这个忍下去，或者说一直拖延下去。
2: 嗯，
1: 这个呢，可能确实，但是我讲这个可能不太像腰椎间盘出症。
2: 嗯，
1: 哎，我说那可能啊，就是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在老年人也很常见。
2: 对、
1: 嗯，骨质疏松它也有可能会表现为这种腰痛，这个也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会这个夜间发作的这个夜间的疼痛呢发作的比较明显一点。
2: 嗯，
1: 这个跟这个病人的这个症状有点像。后来呢，我说那也可以选择门诊的治疗，但是呢，就是当时就是多了一个心，我说你这个情况呢相对来说就是牵连的时间有点长。
2: 嗯，
1: 那个疼痛的性质呢，说实话，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是认为，或者说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骨质疏松啊，或者说这个腰椎间盘
2: 的问题。
1: 但是、但是也不能排除，就是说它因为它比较有典型的神经病性疼痛的一个表现，就是夜间经期痛比较明显嘛。
2: 嗯，
1: 我说你到医院来查一查。
2: 嗯、
1: 哎，后来这个病人就收住院之后，在我们病房第二天你这个辅助检查一上，全面的检查一上之后，那就感觉到好像不太对。后来这个诊断应该还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但是它确实还是比较早。
2: 嗯，
1: 后来就是从我们疼痛病房就是转到了这个血液科去。
2: 嗯，
1: 治疗，因为这个就怕是什么呢？就怕这个有一些这个漏诊。
2: 嗯。嗯，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哦，张主任，我想可能每一个人啊、哦，大家的这个耐受。或者是这个疼痛的这种感知的这个感觉可能还不一样，有时候这个疼痛可能在这个人身上他就表现得很严重，可能在那个人身上他可能表现得没有那么的严重，这其实是不是所以您讲的这个腰痛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画一个重点。您刚才讲说，如果是神经病理性的这种疼痛，比如说夜间疼痛程度啊可能更严重，并且可能是间歇性的，是吧？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这种疼痛它是长时间的，伴随着体重下降，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赶紧就医。另外，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它有这个卡压到是神经还是什么位置了，然后可能会造成大小便的这个问题了，那也是非常这个比较严重的，会有可能会造成神经的这种损伤。
1: 对，
2: 所以在这我们要
1: 卡压到脊髓，造成马尾神经的一些

0: 所
1: 病
0: 以，
1: 变疾病的这种不可靠改变都需要处理。
0: 这个地方我们得画个重点。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它其实会释放信号，而这个信号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判断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判断的。特别我想在最初发生的时候，可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比如说腰突然疼，或者说突然比较严重的疼哈，当然可能你本身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肯定还是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相应的检查，然后可能给一个判断。不然的话，我们自个儿没有办法去判断，那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那其实除了刚才讲到的，您提到了一些这个疾病哈、啊，疾病带来的这个腰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因素容易诱发或者加重腰痛呢？换句话说，我们有哪些生活习惯啊，或者说有哪些这种意外的状况啊，可能会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部位的损伤，或者说加重这个部位原本的问题呢？
1: 会的。现在呢，这个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大部分的这个老百姓都是这个坐班嘛，这个长时间的久坐，这个不良姿势肯定会导致这种，经常会造成这种腰肌的劳损。因为我们坐着其实是对腰它不是那么友好，因为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平躺。躺在硬板床上，这个是对腰最好的。还有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方式。

0: 表就是说你吃完这次药之后它后面就再也不发生了，它可能后面还会再发生，如果再发生你还再吃药的话，如果你长期依赖这个药的话，其实你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是说你的神经被麻痹了，就是让你感知不到这种疼痛，所以其实还是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哈。嗯，那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说您其实前面也提到，就是有专门就现在的这个医院啊，大多数也都有这个疼痛科。那么像如果发生腰痛的话，我们是应该比如说到医院我们是直接去挂疼痛科，还是我们去挂这个也有专门的这个可能脊柱脊髓啊等等这样的科？那我们如果去挂疼痛科的话，和挂其他的这个科室，它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1: 嗯，就我们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各个科室各个医院的这个科室啊，疼痛科都是相对来说有各个医院的特色。
0: 嗯，
1: 但是整体上来说呢，疼痛科是一个相对来说就疼痛学科这个学科相对来说比较新一点。
0: 嗯，
1: 应该它是在2000年前后各大医院才开始成立的。所以这些科室呢，第一呢，它医生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个来源群体不一样，它大部分都是可能以前从麻醉科传出来的。麻醉科呢，他一个是动手能力现在比较强，另外一个呢，他对于所有的外科都很熟悉。
0: 嗯，
1: 另外呢，他还需要具备一个非常扎实的内科基本功。
0: 嗯，
1: 那这一类的医生，相对来说吧，还是比较全面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我就诊的科室呢，像骨科比较多，就单纯说腰痛啊，骨科它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骨科它也有它的特色，但大部分情况下主要还是以手术为主。除了手术，他就选择给你吃药。
0: 嗯，
1: 他们基本上就选择就是两种选择嘛。
0: 嗯，
1: 那疼痛科呢，其实加入进来之后，他就给了一个第三种选择，就是微创介入治疗。针对一些这个诊断比较明确的需要干预的一些这个疾病，
0: 嗯，
1: 可以做做射频热凝啊，
0: 嗯，
1: 做做这个臭氧消融啊。然后我们现在做的也比较多的，就是像这个神经根的这个等的射频，
0: 嗯，
1: 还有等离子等等，
0: 嗯，
1: 就是
0: 这都是，
1: 就是，
0: 针对腰痛的嘛？您刚才讲的这种治疗的方法，
1: 都是针对腰痛的。这些技术呢，相对来说就是说它本身创伤小，出血也少，
0: 嗯，
1: 也没什么出血，就是一根针。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好吗？然后它针对的是什么样的腰痛，可能会去用到这个方法？
1: 现在呢，因为随着这个就是这几年我们医学的进步啊，就超声呢，脊骨超声已经就是在各大医院的疼痛科就是迅速的普及。
0: 嗯，
1: 那我们以前这个打针都是盲打，以前的封闭针都是盲打，
0: 嗯，
1: 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在超声引导下去做神经阻滞，
0: 嗯，
1: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类似于老百姓认为的这种封闭，
0: 嗯，
1: 但真正的这个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呢，
0: 嗯，
1: 它第一呢做的更精准，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风险更少，
0: 骨头就不行了，我需要去查骨密度吗？
1: 这个女性病人吗？
0: 对。
1: 那是可以去查一下，因为这个50几岁呢，
0: 嗯，
1: 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这个骨量丢失比较高峰的一个这个年龄段。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去活动活动，这种广场舞的这种活动量，
0: 嗯，
1: 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0: 嗯，
1: 如果能这种活动如果都引起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疼痛的话呢，
0: 嗯，
1: 或者说疲劳感，
0: 嗯，
1: 可以去做做这个骨密度的检查。
0: 嗯。
1: 然后去排除一下骨质疏松啊等等，
0: 嗯，就是去检查一下，可能就算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到这个年龄啊，可能也要考虑是不是会骨质疏松，然后要这个是要适当的去补钙吗？张主任，
1: 一般呢，就是老百姓，我是这样认为，就是因为我不是这种，
0: 嗯，
1: 就是内分泌科或者说这个骨质疏松科的专科医生，
0: 嗯，
1: 但是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般呢，这个女性，
0: 嗯，
1: 特别是这个就是绝经期以后的女性，
0: 嗯，
1: 特别是中国人嘛，
0: 嗯，
1: 这个一定要加强补钙，
0: 嗯，
1: 就是补钙可以算作这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因为我们 现在呢，这个日照的时间不够，好多人又喜欢涂防晒霜。
0: 嗯。

0: 钙吸收也会有问题。
1: 我们刚才讲的它的这个升糖会比较快啊，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精致碳水，比如说白米饭、白面馒头、挂面、甜食、甜饮料都是属于坏碳水。那么这类食物呢，它的特点是消化快、吸收率高，在食用之后就容易引起血糖的快速上升。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精致碳水并不是垃圾食品啊，它的问题是在于营养价值比较单一。如果说可以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降低整餐的升糖负荷，那么它完全可以成为合理膳食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真正的风险在于过量摄入，大量食用精致碳水会显著增加营养均衡搭配的难度啊，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和营养失衡。所以有一个建议啊，如果说我们主食是白米、白面这样的一些精致碳水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要适量食用。那刚才还提到了像甜食还有甜饮料，那这种呢我们就应该要尽量减少摄入频率和分量。再来说说什么是好碳水。好碳水它是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材，它的特点是具备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常常被称为复杂碳水。它们消化吸收比较慢，能够维持稳定的供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血糖这个比如说糖尿病啊和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那研究也发现，常吃好碳水能够保护肠道，改善血脂和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还有降低二型糖尿病及结直肠癌等慢病风险啊，这是好碳水。所以您听到这儿就知道我们当然要多吃好碳水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多吃这个全谷物像杂豆啊，还有这个搭档谷物啊，它会更加的出色，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这样的杂豆，它兼具了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它吃下去呢饱腹感强，消化速度又比较慢，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平稳餐后的血糖。比较好的这个搭配方法就是比如说红豆燕麦饭、鹰嘴豆糙米饭，还有芸豆小米粥啊，你就稍微组合一下啊。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像红豆沙、绿豆糕蜜豆等等，我们听上去也有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杂豆的名字，但是由于它们是加工食品，它加工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油糖，所以是不要把它归到健康的那个选择当中。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像土豆、红薯、紫薯这样的薯类，同等重量下它的热量是低于米饭的，而且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能够延缓血糖上升，还能够补充精米白面中缺乏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钾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薯类来替代部分米面而不是完全去取代主食。短时间大量食用膳食纤维，它也可能会引起一些状况，比如说它引起胀气啊。那此外呢，像莲藕、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财经评论。
1: 前八个月外贸成绩单出炉，中国制造加速出海，
2: 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出口，中国超级买家持续买全球汇全球。
3: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
1: 进出口双双大涨，中国外贸韧性如何持续释放？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我们来关注最新出炉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权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

咬紧牙关公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要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

0: 的一个大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
1: 张林来关注就业领域里的新风向。人社部等部门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新增了
2: 新的职业序列，比如说某一种社会的新的职业业态要符合社会性，已有的啊，包括数字经济类的，包括后面的具身智能类的啊，这些是就是专业技术人员啊，也是一种联动的关系。同时呢，随着这种工种在社会用人单位的广泛的应用啊，它会拉动很多的啊新兴的就业群体。这里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的相关的职业转型，第二呢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跨界融合。跨界融合是讲原来它可能只是懂得 AI 技术，那么现在呢它得进入到包括这个用人单位。

0: 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未来的就业空间呢还是很大的。
1: 那截至到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数字职业，我们发现已经达到了113个。马老师，大量的数字类的新职业涌现，对于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会带来什么样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2: 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相关的职业或者数字加职业非常的多，而且越来越强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职业体系，包括未来的话可能这种新的职业还会增长。那我觉得在这个劳动力市场方面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数字相关的职业它的灵活性很强啊，你像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是我们经常讲现在有数字游民，还有很多人可能是远程办公、异地办公，就是人才
3: 你处在那个角色当中你就出不来了，就跟游客玩得很开心。
4: 今年打算的话招聘在60人左右，包括一部分长期合作演员。
5: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写字楼外，一架中型无人机悬停在幕墙前，喷射出的清洗液均匀覆盖在大楼玻璃表面。操控这台无人机的是一位00后的飞手刘子锦。经过一年的实习，这位刚转正上岗的年轻人已经能够独立带队执行清洗任务。
6: 在学校学的就是无人机应用专业，是要了解无人机的基础飞行原理，具备中型机飞行经验，在那个地面站设置航线，然后飞机根据航线自动运行。目前薪资就在每个月10000元左右。
5: 据介绍，无人机飞行规划员的工作范围已覆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7: 我们正在把无人机清洗的业务从苏州拓展到全国。
1: 供端、供应端来说的，从需求端来说，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个人，接下来如何精准地把握市场的需求，来打造个人的职业竞争力，从而实现稳定就业和长远发展？
2: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了新职业、新工种，那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去择业。怎么样去有匹配的能力，怎么样提升我们这种就业的竞争力。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首先就是要看趋势，你看刚张亮谈到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那对应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非常多，我们在择业的时候要考虑这些新的需求。那其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科技发展，我们刚才反复谈到这个数字经济相关的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要聚焦这样一些科技领域。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我们讲这个社会需求，你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健康、运动啊，我们讲能源，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环保，就这些领域啊，其实都是将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社会需求，或者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这个趋势方面要去把握的。在这个把握趋势同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种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去提升你的这样一种。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洪涛。在今天下午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实务规划近日出台，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央行表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作出部署。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要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而中国证监会相关的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那么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次发布会到底释放出哪些新的信号？接下来的提质增效又该如何加力深耕？金融该如何持续的赋能我们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欢迎杨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次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1: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
2: 需求予以匹配合适的金融资源，通过合适的渠道啊，这是第一点。第三点呢，我想谈的是呢，要实现更好的提质效啊，背后也离不开有更好的环境要素的保障。当说到环境要素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我们离不开这个严监管啊，离不开对风险的有效防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央行所强调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是这个金监总局所强调的微观审慎监管，其核心呢，都是为了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只是一个短期思考，也不是只为了求规模，而是为了以基于中长期推动金融更加健康的，那么给实体经济啊带来更好的一些血液的支撑啊，所以这种风险的可控性，这种安全稳健性，那么就是长期保障高质量服务的重中之重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们还要考虑在开放环境下来考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强调这个制度性开放啊，这也是我觉得是其中应有之义啊。
0: 总之是要更好的发挥金融的作用，通过金融服务来进一步的提高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这种效率。
2: 对，
0: 是。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十五时期是要进一步的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能力，而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那么围绕着金融服务和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周密，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观察？
3: 我感觉呢，就是刚才杨老师都讲了很多很全面的这些内容了。我们金融的发展呢，本质上来讲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这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定位。当然呢，从金融行业的这种本质来讲呢，其实他想要追求的是一种收益和风险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些重大的战略啊，其实在重大战略最开始的初期，它不一定能够带来盈利。所以对于传统的金融的从业者来讲，他可能就相对来讲他不愿意投到这些领域。但是呢，我们的金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引导，就像一个指挥棒，那你支持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相关的这种要素就会更加容易集聚。
0: 是。
3: 那么我们很多的产业其实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耐心资本。
3: 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条件，也是有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短板啊。我们经济的发展，有些产业是有短板的，这个短板我们是要承认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下，这些短板呢，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金融资源呢，还要能够引导大家能够把这个短板弥补上来。当然这个短板的弥补呢

0: 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需要相关的企业的去匹配，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些创新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其实中国的科技创新的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很多的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但是这种创新是往往是要有这种持续的研发的投入作为基础的。那么这个研发哪里来的这个动力呢？就是金融资本能够支持它做初创啊，做这样的一些支持。所以我想各个方面的这种要求啊，都是
1: 观察绿色金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判断，就是我们国家从这个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这样一些指标来讲，其实在全球都已经不低了，甚至居于领先了。那么在新的情况下，按照各个地方的这个探索思路啊，你为了进一步提高质效，你就不仅追求数量问题，也要追求结构跟质量问题。那么具体啊，我观察到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越来越重视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呢，跟传统的绿色金融支持那些绿色低碳领域还不太一样，它支持的是一些非绿领域，乃至于有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它一些约束目标来倒逼它转绿降碳。那么所以转型金融当前在各地探索过程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碳金融。那么围绕碳排放权，我们知道有现货交易，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啊。通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啊，那么碳金融可以有融资类工具、支持类工具、交易类工具，那么这样一些也是一些提质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觉得绿色金融本身就要解决什么信息不对称啊、标准化啊等一系列痛点与焦点问题啊。当然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说到科技金融的时候，其实地方也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关注。第一个呢，很多地方都搭台唱戏，把银证保单凑在一起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信用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很多针对个别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撑啊，转化为对于一些园区啊，对于产业链的集群啊，转换成对他们的信用支撑。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得这个金融支持更加可行。
2: 嗯，这就可以更加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的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当然除了科技产业、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呢，我想大家也特别关注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那么周密，据你观察，就是我们推动我们的养老产业发展啊，我们的这个普惠金融、我们的养老金融在其中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它怎么样直接能够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0: 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两个金融呢，它都是针对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往往是以前的这些金融机构不是特别在意，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去花更大的资源去推动的一些群体。那我们比如说讲这个普惠金融啊，普惠金融它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在自身的这种资产的拥有上啊，在它的足够的担保上啊不足的这些实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是规模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就业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外贸，还是在其他的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得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得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主体呢，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质量，是让双方都能够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对于社会

0: 这种设计啊，这个封装测试，然后再到这个模型的大模型的这个演进开发，包括开源生态的建设，再到它走进物理世界啊，机器人的生产啊，自动驾驶的这个迭代等等，这些其实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协同，本质上就能够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成本的极大节约，包括周期的压缩啊，所以这个是全产业链带来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也有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简单的是说我们的消费能力很强，它其实能够倒逼这个科技发展，包括我们的科技创新，去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这个具体的产业问题。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些海外的朋友，包括这个创业者或者这个研究者，他们有的时候会感慨，就是他们可能研究的自己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所处的一个区域的问题，可能到中国的场景下面，可能就是一个城市规模大小的复杂度啊，像我们的这个电力网络，像我们的这个管网设施，这个就是它其实的复杂度，这个覆盖的面积其实是全球来看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些不仅仅催生了我们的很多科技创新的新场景，而且呢，它还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规模庞大的，而且分层多元的这么一个从研发到落地到迭代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它其实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应用的场景。那第三个呢，可能依托在这个两个这个核心吸引力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托，其实就是我们国家高水平开放的决心。那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它其实提供了制度创新，提供了服务保障，当然也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的保证。所以其实这些都在帮助我们以一个高水平开放的心态去拥抱这个国际上全球这个各个国家的投资者。
1: 嗯，那现在这些海外的企业家纷纷推荐中国游啊，我们再回到旅游这个话题的话，魏亮觉得对于中国市场能带来多大的一个拉动效应？
2: 我觉得应该说这些企业家呢，他对于这个拓展中国市场呢，应该说是带来一个助燃的作用。我们说当然这些企业家呢本身他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他们在一些地方打卡呢，可能会引来更多的游客啊，纷至沓来，所以说我们的短期他的影响力是在这个释放的。那么当然我们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它只是在这个感知中国、发现中国的魅力，尤其是科技发展方面的新成就方面，是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另外一个层次。

0: 改造，那么最后的话呢能够覆盖到多少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红利那么最后算出来这个估值啊，那么但是现在呢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了，现在是靠这个科技，那么这个科技的话呢我们看到的
1: 其中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2: 今年以来，资金持续向 AI 算力、半导体、光通信、高端装备等硬科技赛道集聚。 A 股市值头部阵营正经历从传统消费、金融向硬科技的结构性切换。
3: 随着中国硬核科技的持续突破， A 股科技含量是与日俱增，那么这会如何改变全球资本的流向逻辑？对于全球科技估值体系、国内资本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姜老师您的思考。
4: 这个呢我们说这个资本呢它是随着产业来流动的，而我们当下看到的趋势就是全球科技产业的重心正在向东移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流向它也从原来单向的出海开始变成了一个双向流动，所以我们讲现在这个资本随着产业流动，然后全球科技的估值呢它也由原来纳斯达克单向定价变成了现在一个估值的多元化。那么首先看这个资本流动哈，以前我们就是上市就跑到这个纳斯达克去，高科技企业去纳斯达克，然后呢这个技术一般都是美国原创和诞生的，那么定价呢也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来定价。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的硬科技企业它留在 A 股上市了，我们看到什么呢，有很多这个全球资本它会通过北向资金啊，或者这个合格境外投资者呀，或者指数基金啊，各种方式来 A 股来投资我们的硬科技企业，那么资本呢不再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的估值这个体系它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化，就科技股的这个估值体系，以前就是全球资产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框架呀，对标的标的啊，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华尔街来定的，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一讲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就是美国的这个特斯拉，
0: 相当于谁
4: 啊，对，相当于美国版的特斯拉是吧，美国的这个
0: 亚马逊，
4: 哎对，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开始走出自己的一条独立的这个路线了，就不再是这个完全去靠它，比如像我们宇树现在就我们就立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估值标杆啊，对吧，像长鑫也建立了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估值的这个标杆，所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说也打造起了就是以中国 A 股的这种我们的一个估值体系，在这个全球估值里面有我们独立的一个定价的话语权了。第三个呢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本的投资逻辑也是跟那个刘老师刚才一样，他原来是投这个商业模式，现在越来越投这个综合的这个硬核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看重硬核技术了。就为什么宇树200多

0: 这个之前的话呢，已经在美国的话，人家那个商业模式已经被验证过了。你很可能的话，你这个技术路线就是错的，你有可能投进去到最后血本无归。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资本的这个需求的话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的话呢，如果说以前的呢，那更多的呢就是说我要配置一个中国市场的这种增长的红利，那么现在呢外资也会进入，对吧，就是说北向资金啊，会随着这个，虽然是它上市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的人民币资金，但是呢之后的话肯定会有大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公司已经有很多的外资在配置，它看的是什么呢，在压住未来啊，不，压住未来。
1: 因为比如像我们宇树现在我们就立了一个人形机型的估值标杆啊，对吧，像长鑫也建立了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估值的这个标杆，所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说也打造起了就是以中国 A 股的这种我们的一个估值体系，在这个全球估值里面有我们独立的一个定价的话语权了。第三个呢，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本的投资逻辑也是跟那个刘老师刚才一样，他原来是投这个商业模式，现在越来越投这个重核的这个硬核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看重硬核技术了。就为什么宇树200多倍市盈率还受到这么大的追捧，一个就是它的科技是自主，90%都是自主的创新，科技非常硬。第二个呢，它在中国就是有完整的产业链，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样子就是我这个技术，中国投资者我能看到宇树机器人在中国这个技术发展起来，它能够投向哪些应用场景，这应用场景。

0: 和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
2: 我们能给新产品开发提供设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3: 我们买的普通的这个包装机大概是在30万左右，但我们这一台设备是在60万，就贵了一倍。
2: 新设备的采购成本相较之前的老产线高出一大截，这个钱莫琴急到底花的值不值呢？
4: 做冰鲜呢非常的麻烦啊，里面的各种配菜，它因为它要还原这个餐饮店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它跟预包装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动化是比那预包装难度更大。
2: 传统的袋装螺蛳粉几种配料是分开的小包，设备很成熟，但冰鲜螺蛳粉为了还原糖食的味道，要把酸笋、豆角、木耳、腐竹这四种食料按比例混合在一个包装袋里，这意味着要为它定制化开发一套多物料一体化的自动化包装方案。
4: 冰鲜螺蛳粉里面的一些腐竹啊、酸笋啊、包括木耳啊，这种又湿又黏的产品，又小克重的产品，就会容易有粘连现象啊，对这个计量方式会有影响。我们就是一对一为冰鲜螺蛳粉开发的一款自动化设备。
2: 莫琴琪最近接到

0: 一年好，二年少，三年基本没了了，没有了。
1: 意思吗？
0: 就是说种第一年的时候吧，长得还可以，哎，苗儿挺多，也挺壮。第二年就逐渐减少，第三年基本就没苗了。
2: 王英平告诉记者，种植户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品种选育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带着团队一直在做人参优良品系的筛选保育，为人参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技术服务。这些年，吉林省已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建立种植资源体系，为产业规范化发展打基础。
3: 实际上，我们这三江实验室就是为人参产业服务，我们让它保证质量，保证原料参的供给和安全性，品质的稳定性。
2: 记者在这个种植基地发现，当地正在通过企业牵头、科研助力的方式，搭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深农的繁育联盟，推行统一育种、统一销售、统一标识的规范化运营，把零散的深农、分散的地块、杂乱的种源全部整合起来，让人参种植从靠经验变成靠标准。科技育种解决了人参种得好、种得稳的核心难题，而专属气象服务则像给深田请了一位贴身管家。这天清晨，吉林抚松县深农的手机准时收到专属的人参气象预报，提示当日日间强光暴晒，傍晚大风天气易影响人参生长。接到信息推送，深农们马上忙活起来，赶紧给人参大棚铺设防晒膜，加固防风网绳，提前做好防护。
4: 因为人参靠自然条件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气象对于人参那个生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发一个未来三天预报，同时会跟一个分析与建议。
2: 记者了解到，这个人参专属的天气预报是一项结合人参生长周期、生长特性专门提供的定制化全周期的农事服务，把气象数据转化为可落地的田间管护方案，帮助深农在每一个关键生长阶段做出精准决策。
0: 一年的小苗子呢，冻坏了之后就废了，就得重新种，所以损失很大。你比如说今年有最近你的5号到6号这两天有低温，是吧？-4度、-5度啊，咱提前搞个预防，搞点防寒类的措施，预防一下，这样就减少了很大的损失。
2: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长期以来，深农们还面临一个难题：好的人参常常卖不出好价格，挑西瓜，拍拍瓜皮听响。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怎么挑到一颗好人参呢？怎么看品相？怎么辨优劣呢？
5: 对于野山参这个产业乃至这个产品呢、消费者最顾虑就是啥的，质量参差不齐。
2: 良友，
6: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7: 服务与制造双向奔赴，互为薪火，千年瓷都的千亿产业闯出新格局。
8: 现在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的。
7: 昔日卖产品起家，如今卖产品更卖解决方案，产业变。

0: 雕刻全镂空嘛，是雕刻了我们的梅枝。
1: 冯丽媛告诉记者，自己的直播带货团队处于制造端和需求端的中间点，一头要服务景德镇的陶瓷制造商，一头要服务屏幕前观看直播的消费者。这样的服务功夫可不仅仅是在开播的这几个小时里。开播前，冯丽媛和同事就要精心挑选每一件直播用到的瓷器，挑选好的瓷器被放置在小推车上，每一层每个小推车上都摆放着不同品类的陶瓷茶壶茶杯。
0: 因为你每天不出点新品种或者说不更新的情况下，大家会觉得我都已经预料到了今天晚上你要讲什么，就失去了兴趣，所以每天都得有点新品。
1: 为了更好地展示制造商的产品，冯丽媛在厂房里搭建了不同场景的直播间，12个机位可以随时进行场景切换，立体化呈现每一个产品。
0: 我们想通过直播间的氛围的感受跟器物是契合的，因为用户买回去是放在家里用，对不对？那家中的环境会直接跟我们的器物搭配起来，那什么样的环境可能跟什么样的器物更搭。
1: 服务优化了，业绩也是水涨船高。冯丽媛向记者透露，自己直播带货单场的最高业绩是400多万元，年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直播电商这种服务业态，不仅是产品展示和销售的主要方式，还成为了陶瓷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桥梁。通过直播间与客户的互动，生产者能够及时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反向陶瓷企业在这里入驻，包含日用陶瓷、大师艺术瓷等品类。
2: 这个也是我们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官方指定用瓷，华夏之光。像这个玲珑瓷在胚体上进行一个手工去镂空的一个工艺，你可以看到在灯光下它就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1: 高允禄是这家陶瓷企业的第三代传承人，在景德镇土生土长，他感受到了陶瓷产业的蜕变。过去这里只是陶瓷买卖集散地，如今却跳出守着摊位收租金的传统运营模式，而是引入展销会、研学游、物流等服务新业态，通过这些服务来助力入驻的商户引流树品牌。
3: 全国各地的一些，就是说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一些商户，他来到我们景德镇，来到我们陶博城，他也会来我们玉帛玲珑这一块的话，对我们销售也是挺大帮助的。
1: 陶瓷运输同样离不开精细的服务做支撑。在陶博城国际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分拣，将一件件精美的陶瓷运往世界各地。目前物流中心每天的进出量达到50万件，工作人员在墙面上安装的时候，轻轻一放，屏幕就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当某个地方出现故障的时候，只需替换其中一块，就能马上修复整个大屏。
4: 背后的控制箱体也是最新的技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电源了，所以我们的电源跟转接板以及我们的接收卡已经三者合一了，所以这个都是做到非常的简洁啊，这样拼装的效率会更高。
1: 针对客户的需求，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和服务，是这家公司能够不断获得订单的杀手锏。记者了解到，灯光设备性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 LED 封装灯珠。产业链上游这家从事 LED 封装灯珠加工的企业也在积极转型，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不断延伸产业链，参与

已成为新常态，一部影片就可以带火一座城。消费主张栏目今天开始推出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节目，聚焦电影拉动文旅消费的火热经济。今年电影市场里的黑马毫无疑问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酷炫特效，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大肆营销，这部小成本电影凭借乔批乡愁故事，口碑相传，火爆成圈。自上映以来，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1亿元。影片绝大多数的取景地位于广东的汕头、揭阳和潮州三地。电影将潮汕人的饮食、民俗、戏剧等潮汕元素

0: 子安放乡愁的归处，漫步千年古寨，影迷们可以细细回味曾与砖瓦街巷之间的乡愁。
1: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真的，因为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啊，就相当于是回归了故土。虽然我本人不是潮州人，但是我也是在珠海长大的，所以其实对广府文化、对潮汕文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来到潮汕，我就觉得是一种文化的溯源，就是寻根之旅。那看完我们这个阿嬷的情书回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更加浓厚。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们首先就了解了这个地方它的文化、它的特色，然后我们了解它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萌生出想要更加的去体会它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种内驱力，当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去关注，比如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深一个层次的去切身的去感受、去体验。
0: 影片热映后带火的不仅仅是潮州的龙湖古寨，揭阳市作为影片取景最集中区域，如今也成为游客打卡的首选地。在揭阳又有哪些打卡的著名点位呢？记者邀请到揭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谢文斌，带着我们一起打卡。今天谢文斌把打卡的第一站约在了揭阳的机场，这是为什么呢？
2: 马爷，你还记得吗？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他们在泰国接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3: 哦，就是在这个机场拍的。
2: 哦，对。
3: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2: 对，取景地呢就在这儿了。你看，这还设了一个打卡点在这儿，
3: 而且后面有一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遍，不觉遥远”。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是南芝写给舒柔的一封侨批里面的话。
2: 没错。
3: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优美。但潮汕话你会说对不对？潮汕话怎么说？
2: 行，我念一次。
3: 嗯。
2: 江海万里，心当念了。两不敢腰样，其实这个打卡点是在这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旅客表达欢迎的一种方式。
3: 欢迎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来旅游，一起来打卡取景地。
2: 没错。
0: 揭阳机场还创新推出潮汕文化免费体验服务，中转旅客可利用中转的时间走进电影取景地，打卡古村老厝，将几个小时的候机时间变成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从机场出发，只要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来到了揭阳榕城区的西旗村，这里就是电影里最治愈的水乡名场面拍摄地。
3: 这个是我们中转旅游团里面的两位来自成都的游客。哦，那想问一下，您是转机去哪里啊？
4: 我们打算坐高铁去广州那边玩的。
3: 但是成都到广州应该有直飞吧？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揭阳中转一下呢？
4: 是有直飞，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阿嬷的情书很火嘛，我们都有看，然后觉得，哎呀，很想过来看一下这个实景。所以我妹刚好是毕业嘛，我就说带她出来玩一下。
0: 电影中温良贤淑的青年舒柔身着旗袍，扛着标旗缓步巡游，少年木生对他一见倾心，不由自主一路追随，在石板桥上落水。这段唯美的初遇让这座见证邂逅的石板桥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必打卡地。
5: 这个地方不就是那个舒柔扛旗走过的那个地儿吗？对，我刚才一来我就感觉到跟电影就是很契合然后觉得这一趟来还挺值得的。本来想着是说中转就在这儿吃吃美食然后逛一逛，没想到还给安排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我觉得哎还挺好的，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
6: 你从一个观众然后说有一种身临其境，然后不光是二维的平面，更是更多的三维的情感的代入吧。就像其实我觉得这跟逛博物馆很像，就是你从一些静物上面了解到你曾经感受到的那段历史，感受到那段个人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那些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0: 清澈溪流绕石桥缓缓流淌，岸边古树枝繁叶茂，当年舒柔蹲在溪边洗衣翻看桥批的画面都在此定格。

0: 现在石板桥变成了游客们的旅游目的地，大家都在找合适的角度拍照留念，整个小村子都热闹了起来。
1: 以前这个村一进来是一个很小农村的地方，然后包括之前这些路板呢都没有，像以前我来这边玩的时候，来这里游泳啊钓鱼啊，包括想要买一瓶矿泉水买个盒饭都买不到的，都要去两三公里以外才能买得到，因为这部电影带火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0: 于俊才之前是村里的理发师，电影火了之后，他先是改行做街拍摄影师，没一个月的功夫，他又开始在石桥旁卖起了果汁。
1: 我在这里给他做打卡摄影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找那个饮料喝不到，然后呢我就站在桥头看到好多人在找，那我就说我在这里开一家这个应该生意会很好。
2: 摄影师之前呢
1: 是做发型师，
2: 做了多少年？
1: 14、15年了。
2: 哇，然后现在是油甘汁。
1: 对，现在是油甘汁。
2: 什么样的生意最挣钱呢？
1: 什么都挣钱，只要勤快就好了。对，只要勤快，只要老老实本本分分的工作去努力，都能够赚到钱。
2: 我在小鱼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那其实木生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一开始拉人力车挣钱，后来发现商机，然后开始做运输。感觉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而木生身上呢就是千千万万个努力敢想敢干的潮汕人。
1: 对，这是我们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敢打敢拼敢冲，也会善于去把握每一分机遇，也去诚信经营，勤勤恳恳做事，这是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基因。小小生意会发家吗？这是我们的老话。然后呢就很少去打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吧。生意还是不错的，也托这部电影的福，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小本生意经营。
0: 进入暑期，于俊才的生活更加忙碌充实了，不仅要卖果汁，还要帮叔叔照看体验扛标旗的生意。
1: 每一次有游客他来扛着旗的时候，我们会很就是很认真的告诉他哪边是头哪边是尾，要怎么走怎么拿啊。一会儿你们体验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拿。对，因为扛标旗有它固定的一个姿势和走路，会显得更优雅。
3: 文斌，你有扛过标旗吗？
4: 没扛过标旗。
3: 我们这次一起体验一下。
0: 女性游客可以体验扛标旗，男性游客则可以和剧中邮差同款自行车合照。电影上映后，西旗处的客流量最多时一天有5000人次。为了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更深入的体验，当地还在进一步规划设计。
5: 为了承接这波流量，然后我们包括这个荷花池其实刚刚铺设不久，然后包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墙画，我们就是为了希望说能够加入电影当中的这种叙事的线索，包括说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弹标旗呀，比如说写桥批记桥批，这些东西都是希望说给游客增加一种互动的环节，然后提升我们游客的体验。
0: 像西旗村这样被电影带火的还有棉湖镇。在棉湖镇，电影取景地基本是围绕兰芝和父亲在暹罗做生意的场景。旅社被烧毁后，兰芝和爸爸开了一家无米果店维持生计，剧里的果店也在这条街附近。
3: 无米果它煎出来的时候就滋滋冒油，看着就很有食欲。
6: 其实呢，无米果呀，在我们这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水晶果，因为它就是蒸熟之后就在煎之前，果皮儿是晶莹剔透的，就跟水晶一样。在我们潮汕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即便你的厨艺再好，那你没有材料没有米你也做不成饭。可是呢，兰芝在遇到家庭变故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卖无米果为生，维持了家里的生计。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网友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呢也感受到了无米也能成炊。所以呢，在兰芝家中遇到变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潮汕人他那种很坚韧的性格。
0: 用番薯粉和好做外皮，里面包上韭菜，上锅蒸熟后再用热油煎成金黄色，一份电影同款的无米果就制作完成了。电影中坚果卖果的小店如今还在营业，而且店家每天还会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7: 最多的时候是3000多个。那时候我就一家人都在这里帮忙，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人，这条街都是满满都是人。
0: 原来米果店老板的爷爷也有着和男主人公木生相似的经历，所以在电影开拍时他就在

0: 赞助剧组无米果用于拍摄，电影上映之后，来打卡的游客在这条街上找不到无米果，他便自己开始在这里煎无米果。
1: 这样有一些游客来的说要带回去，我们跟他们说网上去订，然后我们寄过去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这里面的特别的。
2: 在无米果店的旁边，便是南芝的房间。在这里，他写了很多条批给舒柔，是一封封情书开始的地方。
3: 感觉我就在电影里面，我就是南芝。此时此刻，
2: 此刻有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感觉你下笔写的每一个字都特别的有分量，
3: 想好你要跟远方的舒柔说什么，
2: 对，
3: 然后你才可以下笔，不是奋笔疾书写，是每一个字都要斟酌一下。
0: 进入暑期，每天来棉湖镇打卡游玩的游客可以达到1至2万人次，电影给揭阳带来的流量和热度还在持续发酵。揭阳古城是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汇集了骑楼商铺、宗族祠堂、名人故居等等大量历史遗存，经过新时代的保护与活化利用。
2: 成片连绵的骑楼，蜿蜒的青石板街巷也成为电影里桥乡记忆最贴合的实景载体。在丁日昌故居，还展示着电影拍摄的众多道具。这些道具呢，很多都是一些劳件，比如说以前家用的凳子呀、椅子呀，还有一些竹筐啊之类的。而这边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狄公在帮忙写那个桥批用到的桌子。
3: 因为我看过电影已经有大概，我又回想起了曾经
0: 家具用品。
4: 还有木生骑过的单车，南芝卖无米果的推车，一个个电影拍摄的。会议研学，还有侨胞寻根，还有我们的特种兵一字游多种主题，他们想在电影这个取景地，然后根据我们电影里面有呈现的那个美食哈，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特别今年的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看了跟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所有的电话基本上来咨询的都是说要跟着阿嬷的取景地来。
0: 所以我们基本现在的线路呢，也是以小包团为主，就是每一个小团呢，根据您的特色来制定我们这个线路。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是潮汕片区的核心空港，航空旅客抵达潮汕的第一站便是揭阳。自电影上映以来，前往揭阳机场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大涨128%。
2: 暑期呢，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航线。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航点是达到了70个。旅客在中转的这段时间内呢，那我们如何让旅客享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一个路程，然后把旅客带到我们的石板桥，还有带到我们的大榕树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电影中的一些场景。
0: 游客落地后，往往先打卡电影取景地，再串联汕头、潮州，把潮汕地区玩个遍。明天的节目，消费主张记者将带您走进汕头，继续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尝潮汕美食，深度体验潮汕文化之旅。

定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富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

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

0: 口要3个小时多，他们可能比较累就站起来，我就坐在过道的这个最边上这一排，就靠过道的，
1: 嗯，
0: 旁边不就是另外一排了吗？
1: 嗯，
0: 然后有一个老阿姨，她就可能中途比较累，她就站起来，稍微踮踮脚啊，干嘛的，我就觉得啊，那也挺好的。可是就在不经意间，她扑了一下。
1: 我就在想发生了什么，
0: 他扑了一下，而且他是就是背对着我扑一下，你懂吗？
1: 背对着你，那就是其实是正对着你扑的。
0: 对呀、啊，你知道我当时那个心情啊，就是你说不出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我旁边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你知道。
1: 我估计你们两个啊，就是先受着这种所谓的生化武器。
0: 哎呀，我当时。
1: 然后呢，就是心里的阴影面积给你50%以上。
0: 我心里有很大的创伤。我当时想说，公共场合不是要小心轻放吗？
1: 但是这个事儿呢，好像不太好控制，是吧？
0: 对，又不太好跟人家说。我说，哎，阿姨，你不要放什么，对吧？你不好讲。可是呢，你又觉得心里面像吃了个苍蝇一样的难受。
1: 对，没错。
0: 你要说你没声儿也就算了，我只是闻到一股味儿，你还有声儿。
1: 对，因为没声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个事情。
0: 就是这个问题啊。
1: 啊，对，你可能那周边的人都有这种可能性啊，很多人可能无辜重伤。
0: 你能理解我当时的那个心理吗？
1: 能。
0: 你知道我脸前有10000头那个。
1: 嗯，知道哈。然后首先乌鸦在你天上飞来飞去。
0: 哇哇，对。
1: 嘎嘎嘎。
0: 哎，
1: 嘎嘎嘎是鸭子。
0: 鸭子吧。乌鸦是怎么叫的？
1: 乌鸦是怎么叫的？叫
0: 啊啊啊！
1: 哎，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可是那个心情是真的非常的不好，影响了我去海口旅行的心情。
1: 然后就是内心是万马奔腾，对吧？
0: 真的万马奔腾啊！而且我告诉你啊，那个老阿姨穿的一身可洋气了，屌！
1: 哎呦，就是穿的怎么样呢？不代表她的这个肠胃状态怎么样。
0: 问题是她那个屌。从一看就是从夜市买来的
1: 哦，
0: 啊，你以为是真的？
1: 我以为真的呢，
0: 是真的标
1: 啊，
0: 嗯，那个标字母是对的，但你一看就是，
1: 哦，明白，
0: 懂了吧？
1: 嗯，
0: 我在想，如果迪奥哪天要出这一款的话，可能他的商店真的会有问题。
1: 那阿姨可能就是看着样子买的，
0: 她也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个什么牌子，
1: 她甚至都不知道。嗯，
0: 就像曼谷街头夜市上面到处都是卖 CK 内裤啊、内衣啊这种牌子的。
1: 哦，我以为这个在别的地方不盛行呢。
0: 哦，盛行也有，也有，哦，嗯，因为你曼谷有一个亚吗？
1: 不知道，
0: 没试过，哎，
1: 没试过。
0: 好，改天要试一下哈。斯文森说，公共场合不注意，真的是公共场合不注意。
1: 嗯，就刚刚你说的那个飞机
0: 上，小心轻放，
1: 嗯，对对，小心轻放。
0: 小旋风说，一大早给我家猫弄生气了，猫砂刨的满地都是，给它关禁闭了，一周后放出来。
1: 很难的，就猫咪呢皮，
0: 嗯，
1: 你像我之前送出去的那一只小猫咪嘛，哈，看起来非常亲人，但是呢，它也是正是活泼调皮的那个年代，嗯，啊，不是年代啊，年纪哈。于是乎呢，我那个朋友经常会说，你看他把这个猫砂刨的哪里都是，
0: 嗯，
1: 水玩的哪里都是，还要喝那个厕所里马桶的水。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于是乎，他现在有很多的习惯形成了。首先呢，拖布水是绝对不会留在那里的。
0: 嗯。
1: 其次呢，第二点啊，马桶呢，这个用完之后一定会盖上盖子。
0: 那他会开盖子吗？
1: 开盖子现在目前还没有学会，
0: 还没有学会啊。
1: 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桌子上那个小猫呢很活泼嘛，嗯，而众所周知啊，猫会有一个很烦人的这个举动，或者说呢很调皮，
0: 它会跳上去，
1: 跳到桌子上，然后它把桌子上的东西扒拉下来。
0: 哎呀天哪！
1: 啊，那个小手，扒扒扒扒。哎，
0: 我突然想啊，现在大家装修的时候，如果家里面养猫啊养狗什么的话，千万不要装那个自动翻盖的那个马桶。
1: 嗯，
0: 就是你只要经过那个马桶盖子，
1: 对，是的。你像我家里面那个时候买的，但是就是装修那会儿可能2020年了吧，嗯，哈，买了一个智能马桶盖。我就发现呢，就是它得亏啊，它不是说自动，不是自动开启的那种，那会儿可能还没有这个功能啊。然后呢，买了一个智能马桶之后呢，就是我发现，因为你不需要再冲厕所，它自己会冲嘛，嗯，啊，我就发现有一段时间，哎，我怎么二半夜的天天马桶在冲水啊？我头都大了，
0: 这有挺害怕的。哎，你要是外面住酒店，大半夜的马桶自动冲水，你不害怕吗？
1: 是的，蛮吓人的。
0: 对呀，啊，
1: 然后那个有一些酒店现在不都是那个自动开盖的那种吗？也挺吓人的。
0: 哎呦，我跟你讲，
1: 它会动。
0: 我第一次碰到这个自动开盖的，就是去有一个酒店，然后住过去，一走过去，马桶开打开，我真的以为自己见鬼了，你真的吓死

0: 真的吓，真的吓死。
1: 然后我后来我就开始找这个始作俑者啊，大半夜呢已经都快睡着了的时候哈，又起来又开始，我发现呢家里有那么两只猫吧，就特别喜欢在马桶盖上走来走去。就是你在马桶那个圈圈上，因为它不是有感应的位置嘛，而且马桶那个圈圈它是自动加热的，它可能觉得脚感比较好，
0: 它可能觉得它在训练体操平衡木。
1: 哎，猫是这样的哦，就是它会反反复复的在那儿走，它可能也发现了一些特点，它第一次可能也会被吓到，后来就发现哎
0: 好玩
1: 好玩，对，
0: 哎，第一个上面加热它觉得很暖和，第二好玩啊，
1: 是
0: 对吧，它一方面就觉得好玩，第二方面说我就要试试看看看你理性醒还是不醒，
1: 太过分了。猫呢有的时候可能也在训主人哈，真的是猫砂就别提了，这个头两天还在讨论说猫咪上完厕所之后会把猫带出来，这个是正常的，还有一些小猫呢会把猫砂刨出来。
0: 哎，你别说，这个就像是我们经常自己，就像我们人一样的，你也会有的时候偶尔会做坏事儿，对不对？那它也很正常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猫砂盆小了一点，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想跟你玩儿。
1: 他就是开心，
0: 对，
1: 尤其是你那个猫砂刚换的时候啊，很多猫咪呢都在那沙子里面躺着，然后呢滚来滚去的哈，这就是有的时候呢表现出的它一种天性，猫在沙漠当中生活的嘛。
0: 他说每次发情后就变成另外一种性格，他是故意的。
1: 发情哦，发情是他不是故意的，发情是那种就是他激素控制的。所以说该绝育要绝育啊。
0: 好，那苏文森呢想听一首李荣浩的乌梅子酱，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他，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昨天晚上有一位9点多钟有一位那个饼干加我的那个加我微信，然后今天一大早我把他拉进来了。
1: 哦，9点多钟，
0: 对，9点多钟，然后我还没看到，我是今天早上才看到的，就把他拉进来了。
1: 那可能是昨天早上他听节目的时候
0: 记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叫下半。
1: 哦，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啊！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微信搜索添加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来听李荣浩《乌梅子酱》。

0: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

0: 就年龄不是问题，对吧？什么这个国籍不是问题，
1: 啥
0: 距离不是问题，
1: 啥是问题？没钱是问题。
0: 你老是把实话说出来，不要这么庸俗。
1: 因为什么啊？就是那个贫贱夫妻家里面的老人，让他过来。你去历练一下子，
0: 哎，就是隐藏的，还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老板的儿子，对吧？我只能让别人知道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那你好歹骑个小电驴去上班啊，你开个迈巴赫那不很炸眼吗？你都开迈巴赫了，你还需要上什么班呢？
1: 然后那个阿蒙说，国家需要我们建设。
0: 对对对，
1: 对我们
0: 说在家里太烦了，天天被人管。所以要去上班、哦、
1: 花南京花开富贵啊、有是什么情况妻管严南京花开富贵是
0: 南京花开富贵是
1: 男生女生
0: 他在群里面的名字、我只能看到清风不识趣
1: 哦，对清风不识趣
0: 南京花开富贵我觉得以他这种聊天的风格应该是男生吧
1: 对吧有点像、
0: 啊、对吧因为女生的话会比较含蓄一点
1: 哦，原来如此。
0: 但也不排除有女汉子类型的，比如说我们的镇江刘亦菲，她今天也没来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可以尽情的说她坏话。
1: 哎，
0: 刚说完她就出现了，
1: 真的，就是这么快，
0: 就这么快。刘亦菲说，可能迈巴赫是他们家最差的车了，只能开这个了。哦，也有可能。
1: 天哪，每次都是一针见血。一针见血痛得不行哈最差的车是迈巴赫还有什么更好的
0: 劳斯啊
1: 法拉利啊
0: 啊哦阿斯顿马丁啊
1: 哦他把他家的别墅开过来啊
0: 别墅对于他来讲已经不算什么了你知道现在真正有钱人都是什么吗
1: 四合院啊
0: 住五星级酒店
1: 啊、
0: 你算啊住五星级酒店你就算住一个比如套间对吧你一年才花多少钱完了之后你每天三顿都可以在酒店解决免费的洗衣房免费的人打扫房间每天有水果然后你还可以住在这个城市最 CBD 的地段
1: 而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酒店呢你不满意了之后你还可以
0: 换一个酒店对不对你今天住丽思卡尔顿对不对明天住下个月住金陵饭店哎你就把新街口这五星级的酒店几个住过来完了之后好搬家去哪里奥体
1: 哎是的
0: 万丽住住希尔顿住住对吧我要是周末了我还可以换一换这种到园博园去威斯汀住一下悦榕庄住一下啊心情不好吗
1: 好
0: 住什么别墅
1: 好得很
0: 对呀而且你总的算下来你花的钱可能比你一年别墅要花的钱还少你别墅买过来加装修你一年得花多少你要花多少钱
1: 问题是人家财务自由不在意这些钱
0: 唉
1: 他可能是这样的家里有别墅同时还要住在酒店里
0: 扎心了这真扎心了
1: 南京花开富贵说那我以后含蓄点
0: 那可能他是女生
1: 不是可能也是男生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他是男生，然后呢，他这个我们提到了之后呢，他去含蓄一点。但是你一说呢，我又觉得说也有可能是女生。
0: 对啊，就是我们说女生一般都会比较含蓄，所以他说他含蓄一点，我觉得那可能是女生吧。
1: Mr. 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喽。
0: 好，欢迎张欣说低调点生活好。镇江刘亦菲说昨晚的梦还没做够，一大早的还要做梦。好棒
1: 怎么办呢就是说哈生活当中呢总归是要自己跟自己哈
0: 和解
1: 哎要自洽一点然后呢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哪怕是假的也得多说一说万一成真了呢
0: 你看宋辉小姐姐说我的梦想开着保时捷去上班不高兴的回去拍老板桌子
1: 把老板开掉
0: 那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梦想吧
1: 这几乎所有人
0: 对吧几乎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对吧我们的梦想就是身体健康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哈
1: 对我希望我的眼神会越来越好晚上开车的时候能看清楚一点那个小路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身体都很健康就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呢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所以眼睛好啊真的是很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你再不当回事儿，一直持续恶化，真的到最后就后悔来不及了。今天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特别发起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通通送78元航天联名款眼贴，让大家先感受试一试，全国只有我们江苏才有，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特别呢是迎风见光就流泪啊，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时候呢。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建议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0: 士力的眼贴啊，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萌花等等草本配方，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靠谱有效，给我们的眼睛深度的去补充营养。贴上眼睛呢，当场就会觉得水润又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呢清晰亮堂了很多。那今天呢，江苏50岁以上的听众通通都能够领取到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400-632-0707来订购啊，就送您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一周试一试效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1: 还有呢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还可以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全国只有我们江苏才有，50岁以上的听众呢通通都可以参加，但是活动呢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电话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这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叫我想要的快活。你想要的快活是什么呢？是听我们早安生活家吗？
1: 那真是快活的
0: 来呀，
1: 快活
0: 呀。
1: 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个黄龄另外一首歌《痒》。
0: 哎，对呀，他唱那个来呀快活呀的时候，我觉得他浑身都痒。哎呀，
1: 黄龄在腰间。说到这里呢，那必须得说他还有一首歌非常魔性，叫做免我蹉跎苦。
0: 免我蹉跎苦。
1: 不是吧，叫什么哎呦，突然之间忘了怎么唱了。
0: 待会儿放给大家听一下。
1: 放两句啊。
0: 免我蹉跎苦。哎，
1: 对，
0: 免我蹉跎苦，
1: 不能将我一个人欺负。
0: 我都听不懂什么，求你做做主，求你做做主。
1: 对，
0: 多做点好事儿。
1: 这个多做点好事也应该有点奖励制度。
0: 这个意思。
1: 这不就说给老板听的吗？
0: 胡总，听到了吗？
1: 多做点好，我们做的好事还少呀。
0: 我们都是无私奉献。
1: 所以我们台里面有一个口号叫做我奉献我快乐。
0: 对，
1: 快乐吗家人们？
0: 快乐，那怎么可能不快乐呢？
1: 每天早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是吧，快乐吗？
0: Happy， 我们把快乐
1: 大声的告诉我们。
0: 大声的告诉我们，这是唐山话吗？
1: 不是，
0: 唐山话怎么讲？大声怎么讲？
1: 大声啊，唐山话啊。让我来酝酿一下子啊。你大点声。
2: 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块。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